0: 我
1: 来，我就今麦才在讲啊，
0: 用我
1: 今
0: 麦
1: 在查。好好好，我
0: 再
1: 甲你送过去。
0: 我接电话，
1: 今麦
0: 这
1: 支就
0: 对啦。
1: 嘿啦嘿啦吼。哦，谢谢。来，隆重进八吼，要煮饭嘞吼，像安尼吼，买一盒汤吼，试看卖，互你俄罗斯的特制吼。规暗你甲看，要一醒到天光都无法度倒伫眠床就尿紧，迄感冒吼，足多人逐个食甲俄罗斯特制吼，互你安尼一醒到天光，唔免阁接接棒。放尿过的大补，放尿的清，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香味吼，五三的神气丸吼，买当去吃吼。诶，大家大安外补吼，包括伫清水五车刷啦，拢总吼啊大多量这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吼。恁交代恁做恁吩咐嘿，拢总电话卡号通吼，0800-8899530800-889953吼，唔管你住倒位，拢总欢迎恁，拢总邀请恁，包括伫台语，包括伫咱新港吼，即拢总直接，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。要注文要吩咐的，电话做恁拨，电话做恁卡吼，0800-8899530800-8899530800-889953拢总会记吼，五三的神气丸，五三的神气丸吼，有要注文呢？拢总做恁卡号通去，0800-889953安排好听的这国语歌曲，动不动就说爱我，我来接电话，产品食法连发无清楚，做恁问哦。

0: 谢谢哦，谢谢哦，拢总会记吼、哦。都拢总恁都买一盒吼，拢总我都讲过吼。恁互恁家己一个机会，阿妈互我三一个机会吼。咱拢总会记个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，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。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。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，拢总邀请恁吼。开放的电话，大家拢总紧卡吼，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。五三推荐介绍，新起源这唔是新广告了嘿。拢总电话拨，拢总电话卡嘿，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。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，拢总邀请恁吼，0800-889953。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吼，咱的新起源吼，但拢总真好过，啊恁有听到吼？有福食得吼，大家拢总三饭福气吼，啊有当时啊吼，啊草根加多人吼，咱这拢总草本的吼，啊拢总草本的复合的这个配方吼，甲咱腰子膀胱拢总顾好吼，规工接接棒。拍卡像酷酷扫地者来闪溜窜溜，新气丸上好用嘿。喂，你好来者。
1: 喂。
0: 哎、欸，高炸。
1: 你要倒位啊？
0: 我这电台五三啦。
1: 哪会你接？
0: 哎、欸，阿、啊、着我阿、啊、我咧做节目，唔着我接。阿、啊、你接收音机。
1: 阿、啊、你五三先生
0: 呀。哎、欸，你收音机啊，甲禁掉，唔则袂响声。
1: 好好好。
0: 哎、欸、呐。
1: 啊，我想讲听你新气丸才有效哦，我。
0: 都有得食西药，安尼敢会使？啊，就是食西药，食甲禁袂调，毋则第一个。
1: 无啦，无你你叫我准甲提食来，我食看卖
0: 咧吼。哦，一盒两千二，你住倒位？
1: 石头啦。
0: 石头倒位？
1: 石头乡。
0: 嘿。
1: 公屋村。
0: 嘿。
1: 石
0: 洲路。石洲路。啊你著甲我讲，我毋则有法度甲补。啊，存在嘛，第一个甲讲啊。石洲路几号？什么名啊？
2: 江梅，
0: 江梅吼，好好，好 ，OK， 再叫伊给你送过嘿。好，谢谢。
1: 偌济？
0: 2200嘿。
1: 啊，拢安怎食？
0: 暗时食饭饱食两粒，下早时食饭饱食两粒嘿。
1: 哦，啊，西有大生食是。
0: 咱甲人半点钟久着吼。
1: 大生甲后壁拢无
0: 要紧啊。嘿，对对吼，好。
1: 好，谢谢。
0: 好，我你好来坐。好来，啊！你电话卡通唔好挂断吼，电话卡通要甲你接起来嘛，接袂赴吼。电话卡通你就唔免急吼，咱都已经卡通了，你阁挂断，俺要接敢接袂赴，拢总会去吼。体验一下看卖，恁就学落啦吼，拢总会去吼。接接放放袂清气，放尿泡泡，放尿落落，放尿臭尿香味吼。五三的神气丸，五三的神气丸吼。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，电话拢总做恁卡嘿。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。唔管你住倒位，拢总欢迎您；唔管你住倒位，拢总邀请您；唔管你住倒位，电话做您拨，电话拢总做您卡吼。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。拢总会记吼，电话做恁拨，电话做恁卡吼。开放式的节目吼，拢总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。咱的新气丸吼，要吩咐的电话紧拨去。五三的新气丸吼，这一罐只要60粒吼，拢总一盖吃两粒，一盖吃两粒吼。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，我来接电话，恁继续卡电话卡通去。报告啊，同款我会紧接吼，恁做恁交代吼。

0: 谢谢，感谢感谢，波心吼，叶大姐也无问题，这才叫啊，这个金河同药房来给你送吼。唔管你住倒位，拢同款，恁做恁吩咐，做恁交代嘿，拢总会记个电话卡号通吼。我是五三吼，交流的接接棒的真多吼，拢总你都卖气功卖气气吼，迄包括吼女性朋友吼，生囝了后吼。啊，经营期了，主攻推家去带着咱的尿道，接接着想要办吼，拍一卡像酷酷扫牙一当，尿到渗出来就抓出来吼。肾气丸你买当吃吼，要让你饿了，要让你清赞嘿。五三的肾气丸吼，现场电话做恁拨，电话做恁卡嘿，只要就是2200块，只要就是2200块吼。60粒对三袋高杯浓缩了吼，咱倒伫眠床尿到紧啊吼。要放阁放袂大步，紧放两三滴喷喷，啊那无就脚也袂盘来到面前卡，也袂到便所尿尿就渗出来。拢总会记甲咱膀胱够用够力吼，腰子肌能够好，五三的肾气丸吼，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欢呼，电话做恁拨嘿，0800-88-9953，胖家吼。过两个啦，系五罐的5000，过两个啦，尔吼。先甲恁讲者吼，这我都讲过，有甲公司争取的量，我就是吼，拢总要优待哦，听众朋友吼，看虾米人福气吼，最后吼两个吼，恁拢总互咱优待着吼，买2罐2500块，啊，安尼就阿个5个，啊，恁若买5罐的吼，都剩2个，安尼倒起来剩10罐要优待尔，过来吼，一罐拢总1500啦，嘿，卖阁讲了嘿，一罐拢总1500吼。咱的新，咱的这个吼糖盖盖糖茶，啊买两组送一组吼，也够交给人客吼，9个客人会当优待吼。本来3组10500，即马就是3组7000块吼。现场电话，拢总电话卡号通去。啊，这个新气丸你拢总买一盒体验吼，食了有差有改进吼，有进步你再够继续买吼。五三的新气丸吼，甲咱。啊，这个腰子过好吼，唔免阁接接棒咧走便所吼。另外，这个时间起床，咱脚手面洗好第三，去便所对无吼？真侪时大长辈安尼吼，天甲大来干，细来干，放屎拢总放袂出来，嘿吼，拢总吼放个顶壳壳个羊咩屎吼。啊，天甲呢吼，甚至吼，啊天甲吼放屎咖啡拢总唔好提起吼，互你吼大便会顺规条黄金色个吼，闭个便秘拢总无你个分吼，咱个顺顺动吼。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咱的这个酵素，做成果冻条吼，一条一条真好吃。暗时要困，你甲食一条吼，薄薄甲吞落去就可以吼。拢装电话拨，拢装电话卡嘿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。脑底收听，拢装欢迎恁，拢装邀请恁吼。现场电话做恁拨。电话拢总做恁卡嘿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只要有咧收听，拢总欢迎恁，拢总邀请恁。喂，你好，来坐。老早。
1: 哎，我讲。
0: 哟，收音机你甲禁掉啦。
1: 禁机啊！哦，你好。
0: 哎，刘大哥。
1: 我讲。
0: 刘大哥。
1: 哎好好，谢谢
0: 谢谢，好，
1: 谢谢。
0: 后来后人的吼，胖家5罐5000吼，我咧讲过，最后看恁车帮坐对袂吼，谢谢。喂，你好来坐。喂，你好。
2: 我是安良。
0: 哎，老早。
2: 老早。
0: 哦，新气丸一盒2000粒。哎，两盒4400，一盒食半个月。
2: 我
0: 刚才
2: 过
0: 来了。要2盒吼？
2: 对啊。
0: 2盒4400啦，嘿。好。好，啊，你住倒位？
2: 我喺中乐坝。
0: 你什么人？
2: 林志雄
0: 啊？
2: 林志雄啊？
0: 姓啥？
1: 啉啥物？
2: 冲
1: 冲过来嘞。
2: 球。
1: 啉冲球啊。
2: 诶。
1: 啊，你住倒位？
2: 我住俊寮啊。
1: 俊寮。
2: 也叫俊寮啦。
1: 倒一只俊寮。
2: 溪州啊。
1: 溪州啊。溪州乡俊寮村。
2: 诶。
1: 过来嘞。
2: 陆军路四号基地啊。
1: 啥物？陆军路遐。几号？啊好，再给你送过去。好，谢谢。
2: 嗯。
1: 好来，拢总的去吼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吼。只要恁有咧收听，拢总欢迎恁，拢总邀请恁吼。无清楚，拢总问我清楚吼。现场电话做恁拨，电话做恁敲通吼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。

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，做恁交代，做恁吩咐嘿。要予咱优待，就是紧把握机会吼。潘家看谁福气吼，最后看谁福气嘿。现场电话拢总记予清楚吼，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。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，然后在收听拢总邀请恁，然后在收听电话做恁拨，电话拢总做恁卡吼，无清楚。隆重会记得问候清楚，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，0800-889953。新气丸吼，一盒内面60粒，一盒内面60粒吼，要予咱优待吼，恁就是敲电话吼，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，0800-889953吼。下早时食两粒，暗时甲食两粒吼，要互恁娱乐，要互恁称赞的吼，咱吼交流的流禁袂调吼，咱拢总食咱的五三神气丸第三代吼，买转去食吼，谢谢感谢，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，要找五三的吼，伫播歌当中五三同款拢会接听吼，恁只要甲咱的电话记号清楚，这个时间也咧困吼。啊！你就会记得睏醒，我来当敲电话问吼，红英红所演唱的《阿母的温情》。

0: 谢谢，隆重感谢吼。电话做恁拨诶，淡水吼，新北市淡水淡海路这王大哥家吼，隆重无问题吼。现场电话做恁拨，电话隆重做恁卡，我是五三吼。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，唔管你住倒位，隆重同款。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，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，这隆重恁今仔主文爱拜教家吼，拜家拜二收到吼。隆重无问题吼，做恁吩咐，做恁交代嘿。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吼。规工拢总接接棒吼，了放完就想要搁放吼。像这规暗哪有法度一醒到天光，拢总无在调吼。咱拢总会记哈，五三推荐介绍，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，膀胱咱无力吼，拢总会记得吃咱的性器官嘿。有要注文呢？电话做恁拨，电话做恁靠通吼。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不管你住哪里，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。这个胖家最后搁一个人客吼，五关的搁一个人客吼，恁要吩咐的拢总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吼。无清楚，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。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唔管你住倒位，拢总欢迎您；唔管你住倒位，拢总邀请您；唔管你住倒位，电话拢总爱拨，电话拢总爱卡吼。无清楚，请您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。0800-88-9953，喂，你好，来者。
1: 你好。
0: 老早。
1: 老早。我问你一下哈，我那时候叫你说叫那个
0: 他
1: 脸的
0: 棉
1: 没送来
0: 呢，啊，要不送哦？你住倒位？你住倒位？万安街哦。哦，敢是文山区？安尼今仔日唔是拜六送的？哦，胖家吼。哦，安尼拄啊，你最后拄啊又带着好。
1: 就。
0: 哦，今仔日甲你送吼。
1: 这是下午才送哦。好。我要去。那个拜拜，
0: 哦好，
1: 我们要两公婆要去拜拜一下，
0: 哦好，
1: 差不多五点这样子才回到家嘛，
0: 啊好好好，
1: 好不
0: 好？
1: 他讲他没有送哦，那前个礼拜六到现在的，
0: 好，
1: 在这里看，
0: 哎好，
1: 放下啊，
0: 好，
1: 就是六千跟加
0: 2500嘿，好，
1: 对不对？
0: 哦对嘿，
1: 谢谢，
0: 哎，
1: 拜拜。
0: 后来拢总紧把握吼，现场电话总记哦清楚嘿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拢总会记吼，要互咱优惠的吼，像安尼紧卡嘿，这个新气丸吼，一盒就是2200块吼，交流接接棒，放袂清气吼，流放完就想要搁放吼。打一个卡像，久久扫牙一当，就闪尿，就喘尿吼。咱拢总会记吼，做恁交代，做恁吩咐嘿。0800-88-9953吼，一盒就是拢总2200块吼，一盒拢总2200块吼。你倒吼，规工接接放，放尿搁臭尿险吼。五三推荐介绍，咱的这个吼，五三的性器丸吼，买当食，买当顾吼。当这个吼，胖家村一个人客啦嘿。隆重要注文的就要紧吼，五三介绍糖钙钙糖茶吼，食一个月分3500块，流糖血糖控制哦舒适吼，咱最最好朋友吼，甲咱糖分控制哦标准吼，一组食一个月分3500块，一组食一个月分3500块吼，买两组吼。咱拢总会记得7000块，要搁加送你一组吼，要搁加送你一组吼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。脑袋收听，拢总欢迎恁；脑袋收听，拢总邀请恁；脑袋收听，电话做恁拨，电话拢总做恁卡吼。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0800-88-9953，不管你住倒位， 隆重欢迎您，隆重邀请您吼。逐天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，有的是三点听到五点，有的是两点听到四点。反正咱节目做完吼，五三五点以后嘛，搁直接会接听电话吼，会接到六点吼，会接到六点。所以讲，拄只电话接无着，袂要紧，较等下恁同款会当搁卡吼。节目五点刷，恁会当搁卡加吼。啊，即个六点我拢总会搁直接接电话吼。谢谢，感谢。

0: 你知道吗？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。早上空腹的时候，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，随时轻松检测血糖，每天检测安心掌握。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，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。血糖高容易患疾病，定期追踪救你命。精准靶精血糖机，请拨0800-881-889，请打0800-881-889，请拨0800-881-889。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，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，中市卫器广字第115-03027号。
1: 哎，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，有什么秘诀吗？
0: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，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，不小心就刮伤镜片。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，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，自动清洁又省力。只要放着让它中和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，不用搓洗很方便，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。
1: 真的哦？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？
0: 当然重要，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，镜片才干净，不刺激眼睛。而且小文，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。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，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，使用起来更安心，每天都能戴得舒适。
2: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，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，每天使用镜片干净，戴得更舒适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。
0: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，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，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，海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李淑环。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，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。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，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、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。若是要顾健康、吃好菜，请卡免费电话。0800-088-181，0800-088-181，0800-088-181。

0: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。
1: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.3。

0: 你知道吗？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。早上空腹的时候，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，随时轻松检测血糖，每天检测安心掌握。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，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。血糖高容易患疾病，定期追踪救你命。精准靶精血糖机，请拨0800-881-889，请打0800-881-889，请拨0800-881-889。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，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，中市卫气广字D115-03027号。
1: 哎，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，有什么秘诀吗？
0: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，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，不小心就刮伤镜片。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，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，自动清洁又省力。只要放着让它中和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，不用搓洗很方便，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。
1: 真的哦？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？
0: 当然重要，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，镜片才干净，不刺激眼睛。而且小文，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。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，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，使用起来更安心，每天都能戴得舒适。
1: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，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，每天使用镜片干净，戴得更舒适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。
0: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，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，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，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李淑环。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，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，正直川养生鸡，是用规只鸡、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。若是要顾健康、食好菜，请卡免费电话0800-088-181，0800-088-181，0800-088-181。
3: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 91.3。

0: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，这些爸母啊，大哥大姐，阿叔阿婶，阿伯阿姆，阿姨姨丈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健康，大家快乐哦！
1: 大家好哦！
0: 啊，这是让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，慢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，
1: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
0: 啊，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、百二分钟的时间吼。讲长无长，讲短无短，啊！感谢爸爸妈妈会当伴着伫百忙之中啊，利用两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，来甲阮支持，来甲阮鼓励啊！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，啊！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，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，啊！做0800-0081-081，
1: 记住，咱的0800一定爱卡两界开通，咱这爸母啊，对咱的电话应该拢熟悉啊啦，哈。
0: 哦，你咧拨个电话，咱就要断开咧。
1: 无啦，爸母啊，讲爱慢慢啊来。像你讲，等各讲个产品的用途啊，拢未慢，讲到有够紧的，人只啊电话拢记袂起。
0: 啊，慢慢有一个程度，嘿安尼啦。
1: 啊，阿母爱写啊，哦，你都唔知，你我第天刚咧讲母啊拨电话尔，你啊讲拨0800安尼。个几个他拨了半点钟诶，夭寿！伊伫呾0800啊，0800啊来咧，啊来咧，啊咧，一讲半钟啊，空啊，空未停啊咧，
0: 空未烂
1: 啊！嘿啦，哦，老死啊！
0: 感谢咱全国所有啊，听小家宏甲小安，即个爸爸妈妈吼，每一处要就播音室啊，每工拢充满着期待以及。甲欢喜，
1: 是啊，
0: 尤其拢抱着感恩的心情，
1: 对，
0: 来咧就节目吼，
1: 是啊，
0: 甲红做节目，甲别人较无同款，别人咧做节目，就亲像有排课程，就亲像，
1: 伊无剧本的啦，
0: 系啊，
1: 系啦，
0: 有固定今日要创啥物，
1: 是啦，
0: 甲红是正
1: 随机的啦，
0: 即算讲下做。虽然的心情
1: 啦，心情啊，
0: 爸爸妈妈的心情，
1: 是啦，
0: 来咧开讲，来咧做报道，安尼听起来比较比较无压力啦，
1: 伊无白本的啦，
0: 嘿啊，我嘛唔捌咧讲叫人着卡电话，起来学了讲恁物件，
1: 伊啥
0: 物用过好用无？
1: 我你讲，咱咧做甲安尼啊，个个互人卡电话起来学了就闹开。
0: 因为我听真侪人咧做节目，有当时啊。就爱叫人先卡电话，讲因捌用过啥物好用无？明仔载才要卖。
1: 是。
0: 家宏是安尼啦吼。
1: 嘿。
0: 我讲真金不怕火炼。
1: 对啊。
0: 只要是好的物件。
1: 对。
0: 你有法度。
1: 产品的讲话。
0: 爸爸妈妈介绍互因的，当去使用。食好，食了若好。人就会甲你小报，
1: 对啦。
0: 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吼。
1: 伫
0: 做播音对我来讲，我感觉嘛是咧做功德、做善事的一种。当然，电台钱、电台费贵三三，只不过阮嘛爱回收阮的电台钱，但是唔免讲真正就一定爱趁钱。赚到够够够。我伫做节目，
1: 有够行个立定大钱啊！我两个当生活呢，公司赚一点点啊都。
0: 讲实在吼，家宏做节目这几年，受到真侪同业拢甲我讲吼，唔是甲我讲透过别人，讲我拢讲变介绍，物件讲卖作俗，物件阁好用。我要甲所有的全国的同业讲吼，家宏从来唔捌甲恁拼介绍，我从来唔捌批评过任何一个同业的主持人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要修的课程，甲要做的代志。我要做的代志就是讲，我自细汉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农村的子弟，我要做的。 就是讲我要安怎来回馈这个长辈时代，要安怎来照顾这个亲像我家己的亲老爸、亲老母同款。虽然我唔是恁亲生，但是恁拢甲我当作是后生，甲小安当作是仔仔。这份情永远对家宏来讲。我感动在心内。
1: 所以哦，咱是一家伙啊啦，吼。
0: 今日现场的节目啦，吼。我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有想要听什么歌，
1: 是
0: 想要开什么讲，拢做恁家敲电话起来。家宏甲小安伫遮为恁做服务啦。
1: 对哦。
0: 因为我伫咧开发的过程当中，事实我时间。真短吼，
1: 对啊，
0: 尤其我即马暗时，阮阁有一个新节目，
1: 是
0: 伫八点甲暗时的十二点，
1: 是啊，
0: 由阿伟甲阿发阿财，
1: 是
0: 然后阁有加上我，当然我无一定逐工去啦吼，但是几乎嘛拢有陪因就节目较济，
1: 对啊对啊，所以家宏足辛苦的啦。
0: 然后我透早像我今日三点外，我就起床，我就倒。困袂去啊！哎呀，我就一直咧想。
1: 爱想啊！
0: 我想讲啊，
1: 开发产品啊，
0: 来开发好的产品。
1: 是啊。
0: 要安怎来介绍这个爸爸妈妈？
1: 是啊。
0: 这个爸爸妈妈平常时咧，甲我反映的镜头我要甲我的团队安怎研究好的产品？而且嘛要甲爸爸妈妈分享。嘛应该互恁甲我恭喜一下啦
1: 吼！
0: 我开发一支
1: 恭喜何在？
0: 条条通
1: 哦，要上电视了，
0: 正式要上电视啊！
1: 是是是，
0: 嘛是由咱黄西电西电兄代言，阁有将近正十个艺人，
1: 对
0: 甲咱做见证。这个产品已经开发三年吼，一年半前开发成功。终于会当上电视啦吼！来，
1: 民族大姐，无
2: 你讲
1: 安
2: 少年
1: 啦，你本来就少年，不要紧。
2: 做几十年啦，
1: 来
2: 唱一条快乐的翅膀
1: 哈。好，没问题。
2: 快乐的。
1: 有啦有啦，我林大姐6700多号
0: 哎。林祖妈妈真照顾我，
1: 今麦过老板啦嘞，所以你算头一个人客。
0: 那无林祖妈妈。
2: 几啊？
1: 几月
2: 前
1: 话点
2: 一
1: 挂，
2: 什
1: 么
2: 歌
0: 词
2: 你嘛
0: 无
2: 唱过啊？
1: 快乐的翅膀
2: 啊，哈！
0: 好，
2: 这个点快乐的翅膀。
0: 好，
1: 我带你来处理。
0: 我的产品吃下无？我的产品吃下无，妈妈？
1: 妈妈。
0: 喂。
2: 好啊。
0: 我的产品吃下无？
1: 产品你敢会下？
2: 啊。
1: 产品你吃要安那？
2: 啊，都这地位啊，都忘记啊，都地位啊，骨头先。
1: 我加加买一个啦吼，
2: 身体都感觉欠安拢，只有啦有差啦，
1: 有差啦吼，阿妈哥哥上个保养来啊哈，
0: 多谢
1: 咱民族妈妈，我带给你报
0: 上。来华人，来华人吃口，你请啦哈。
1: 哇，伊还没听完呢。
0: 讲完哈。
1: 哎呀。
0: 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。家宏是一个愿意接受爸爸妈妈批评指教。如果把产品吃不下，是讲需要倒位爱改进，欢迎恁敲电话甲阮批评指教，我伫遮，我要恭喜我家己，嘛，互爸爸妈妈替我欢喜，家宏会当伫广播电台、跨足电视台吼，我是全国第一啦吼，我所谓的跨足电视台，我毋是去做。卫星广播电台迄种唱歌台，我是拢直接甲我的产品拍做广告型的商品，有一挂专家大家食了好，甲我做代言的，我拢伫大台的电视台，伫像三立、明视、TVBS、台视，吼、哦、这种大台电视台的广告，我唔是像因伫个后壁台。 啊，主持人咧唱歌，迄无
1: 同啦。
0: 啊，咧卖产品迄种台吼，我甲迄无同。
1: 咱即种诶吼，伫咧闽西三立啊甲台视即广告，较无同款。
0: 伫闽西甲三立，你要甲因广告，爱有非常侪条件。
1: 因为伊嘛足贵诶啊。
0: 第一，广告费贵；第二，因对产品诶把关正严格。
1: 是啊，是啊。
0: 啊，所以讲伫遮啊，家宏会当跨足。广播电台以及甲电视台啊，即我对我来讲是我一生的心愿啊，嘛是我的骄傲。伫即几天真侪爸爸妈妈因为气候小可咧变迁吼，啊，真侪人啊骨头酸痛啊，举起来咧痛啊，一寡啊即个血路的吼啊，拢较会落。啊，较会渴啊，过去拢无食一寡清火油火剂的，啊，家宏的产品，就绝对值得恁选定吼。尤其，互我想起啊，我当时卖一项物件，全国卖了上好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敢讲到包括高进啦吼，全国油源也是阮公司卖上济。
1: 嗯。
0: 阮一年拢卖头家啦，毋是我。啊，一年拢未超过50,000斤以上。
1: 是啊。
0: 啊，前两天啊，啊，一个古板六角的厂商，
1: 嗯，
0: 来甲我拜访。啊，啥物人我都卖讲啦吼。啊，讲啊，是毋是讲家宏？啊，你的古板六角，啊，你若有机会，恁公司若要阁推出，
1: 是啊。
0: 啊，是毋是介绍你会当甲调整
1: 哦？咱来介绍小小啊，
0: 是不是当共调整好转来？
1: 是啊，
0: 伊讲伊过去咧卖真侪电台，卖真侪电视台，啊，大家拢甲讲啊，家宏咧卖较俗，啊，迄物件佫拢听讲足好个，大家食了啊，拢食了够赞。像我一个阿春啊爸爸啊，住伫迄个苗栗啊，食了本来也三卡价，即嘛无价。
1: 是。
0: 啊，伫我家己的故乡，啊，一个叫阿秀啊，妈妈，啊，本来嘛加三卡加加迄个助兴器，
1: 是，
0: 啊，佮有加四卡以外，拢无加。啊，我讲我治好歹算济人，的骨头酸痛症吼，啊，包括我食治癌的，家宏唔敢臭屁啦吼，上少几十个啊，啊，二三十个正百个。癌症完全食较好去的，咱的三皇国宝精粹啊，确实让食了拢有口味。
1: 啊，佫有吼，出侪人唔是打讲伊无癌啦，但是伊的肝火大，肝指数高啦，啊，火气大，啊，规个面拢挑啊，皮肤痒，即嘛出侪人食较好去啊，
0: 嘿
1: 啊，嘛袂定是有癌的啊。
0: 包括咱的过路启动吼。爸爸妈妈，我若无咧促销，
1: 嗯，
0: 啊，恁会当卡去电视台甲买，
1: 是，
0: 啊，啊，过来，第二，阮全国农会吼，
1: 是，
0: 已经有慢慢啊开始咧进行，
1: 咧推广啊，有咧卖咱的名片哦，
0: 咧替阮推广黄色电台嘅呢去孤落基档，
1: 这农会是全国，大家应该咱这爸母啊拢知啊，农会啦，
0: 农会，啊，农会，
1: 咧寄钱诶，农会哦，
0: 拢作严格，会做把关，
1: 伊
0: 才敢甲你卖物件吼。农会是属于半政府单位，
1: 对啦，一半啦，嘿、是讲即卖有
0: 几
1: 寡民营化
0: 呢。其实老实讲，因会当算全政府单位啊，
1: 是啦，
0: 因为因所有拢归啊农委会所管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所以讲伫遮啊，要再次感谢全国长辈时代，我明仔载啊，这个产品就电视。啊，大家都会看得到。
1: 咱这爸母啊，你明仔吼，差不多中昼左右，你第一当看到阮这支调调通的产品的广告。
0: 哎呀、啊，三立甲闽西的连续剧啊，拢总看得到吼。又完又黄西电西电兄，
1: 是。
0: 因为年半前伊拄啊来咧拍阮的古乐机档，啊伊讲伊三酸甘油脂伤高，胆固醇伤高，血糖伤高。
1: 一次三档啊！
0: 我拄啊好，迄个时阵研究成功，
1: 是
0: 啊，我转啊摕转去互食，
1: 嗯，
0: 伊食无一礼拜安尼， 啊，费油费气拢降到足正常的，
1: 足正常诶啊！
0: 啊，然后伊才肯甲咱代言。
1: 是啊，伊诶物件拢爱试过，伊较要讲代言诶呢。
0: 是的
1: 呢。伊试过，伊认证诶吼，伊是无爱咧。你前面有一台嘛，无代表讲要甲你拍这个片子呢。
0: 包括杨磊大哥嘛，
1: 是啊是啊。
0: 我当时三黄嘛是一直互食食足侪年诶。啊，食甲伊个大肠癌拢无复发，啊，伊则愿意甲咱免费代言，包括咱个山野公主、芒果公主，
1: 山野公主，啊，你做歹听个山野，
0: 巧哟吼，
1: 芒果公主啦，
0: 啊、所有规家伙拢食咱个产品，啊，这是拢千真万确，真人实事啦吼，
1: 是啦，
0: 啊，家宏伫遮再次甲爸爸妈妈做感谢，啊，今日若讲到这个产品。我实在无啥爱买吼，因为已经起价。
1: 啊，其实我咧讲咱这爸母啊，是顶届都爱起啊，头家卖甲卖了，卖完之后，老板电话一直卖一直卖，啊，甲恁讲啥恁拢无咧听咧。
0: 因为真济物件吼，那爱为国外进口的，
1: 是啊，
0: 陆陆续续啊，拢总会起价。
1: 啊，起码真正拢起价。
0: 因为起码世界咧战争吼，
1: 对，
0: 有四个国家。
1: 美金升值啊，黄金升值啊，啊，这都是用外汇啊。
0: 有四个国家咧战争，啊，物件若爱进口的啊，食愈食一项减一项。
1: 对。
0: 当时选啊，这个物件，我会全国卖上俗，
1: 嗯，
0: 搁会打破卖记录啊，我唱一首歌。我再来讲给恁听，是安怎我会有这个想法啦吼、嗯？我来唱一首阿爸啦吼。
1: 这首歌曲吼，咱这爸母啊，你注意该听，伊歌词写到有够赞的哦。
0: 啊，今日这现场的节目，我阁有一点，我先报告一下吼、嗯。全国的这阿爸阿母啊，家宏真正有写三首歌吼，目前写三首，应该会有三首。伊
1: 要出唱，伊要出唱片啊！
0: 但是我出唱片，
1: 但是这唱片是家己要听的啦，无咧卖，可能歹卖啦。
0: 我出唱片
1: 也送给咱家爸母啊听。
0: 歹卖，你是要讲话啊卖？是我无爱卖。
1: 嘛无卖啊，这三条是要卖啊啦。
0: 因为主要我是要感谢我的爸爸。
1: 要纪念
0: 啊！第二要感谢我阿哥。啊！伫当朝身体勇健，
1: 啊不，我甲你好一个叫做三首王子，
0: 啊，
1: 三首的王子啦，
0: 有一首叫做阿爸感恩，
1: 是，
0: 啊，一首叫做离乡的人是要写给妈妈的吼，啊，因为妈妈还搁伫家己的故乡。啊，然后阁有一首叫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啊、
1: 因为吼，这三首歌吼，刚卡出来，
0: 哎，
1: 刚出炉的，血腾腾的，所以阁咧学习的啦，啊，互伊学诶，啊，落好诶时阵，咱卡来唱，咱家爸母啊听。
0: 真正足好听。
1: 是啊，歌词足赞诶。
0: 阿爸感恩。
1: 是。
0: 啊，阁有哦，啊，
1: 这写词写曲的老师是最有名诶哦。
0: 阁有一首想起阿爸啦。啊，一首离乡的人，啊，一首阿爸感恩，
1: 多好三首歌，嘿，
0: 啊，应该有四首。
1: 啊，你无讲介绍讲什么人下的歌？
0: 啊，这是那个诸葛亮啊，
1: 哎，
0: 啊，陈玉丽老师，诸葛亮啊，十首歌有九首拢一下，
1: 拢一下，
0: 啊，加武勇老师，
1: 哎，武雄大哥，
0: 啊，这拢是那个乔佑老师。
1: 写歌，
0: 写歌的老师啦，
1: 那是最有名的啦，哈。
0: 本来家宏是家己会当写。因为家宏较早那啉酒嘛，拢会写诗。
1: 但是、
0: 我起码都无咧啉酒啊，改酒。
1: 不喝酒不会写了。
0: 写袂出来啦吼，但是伊所有来自的灵感，嘛拢是我予伊啊，即个老师。
1: 也改讲啊，什么状况啊？老师爱开下出来。
0: 迄个情景，迄个心境，就是写我的想法。
1: 是啊。
0: 哎呀，啊，静待啦吼，伫即个月。
1: 我们期待啦哈。
0: 会予恁听会
1: 着。对。
0: 啊，咱今日就先来唱别人的啦。
1: 好，我李明阳老师的歌曲偌好听，来，阿爸，咱共同来欣赏啦哈。

0: 歌曲叫做阿爸啦，哈，是真好听的歌曲。你也想内面阁有吹阿机，咱细汉的时阵哦，你也无怪阿爸就徛吹阿机咧等你啊，哦，就爱落啊啦，哈。
1: 啊，其实伊这歌词写了真好，
0: 是啊是啊。
1: 但是我有当时啊，想到因为后个这个月十月啊嘛，
0: 哎是，
1: 后个月啦。啊，后个月农历十月，啊，是我爸爸的大日，
0: 是啊，
1: 啊，一个人人生三日大，三工大日啦，吼、哦、来，
0: 叶华爸妈，叶华妈妈，
2: 笑人呢，
1: 我
0: 笑人呢，有无笑人啦啦，
1: 是是这样嘞，
2: 五三幺二是几年？
0: 等你哦，我叫了，我叫小姐跟你讲哈，
1: 啊，我讲啊，我。想到这吼、個，有当时我脑更会甜。啊，啥物我要请老师写迄两首歌，嘉宏毋是要做歌星，嘉宏嘛毋是要卖唱片。
0: 做歌星是倒。
1: 啊，我嘛毋是像有个人讲啊，出唱片就要阳光，伊有出过唱片，我并毋是。
0: 那毋是啦。
1: 啊，我是要怀念我的爸爸。
0: 是啦。
1: 啊，第二要感谢我还佫在世的妈妈。啊，我讲我自细啊，我常常咧讲哦，小安甲我真侪朋友听。我讲我少年当然难免吼，啊，人讲少年袂晓想，啊，有当时啊做一寡哦，是大人操烦啊的代志。啊，爸爸是艰苦囝出世的，啊，我做伊的囝，食甲遮大汉，啊，包括自出世甲我会晓食。甲伊离开我，啊，我唔捌互阮老爸甲我错一句三字经，哎呀，连错一句干都唔捌。
0: 是啊，伊是咧比喻哦，无咧。
1: 我唔是咧错，我是咧讲伊连甲我错一句干都唔捌啦，吼，莫讲错三字个。啊，阮爸爸修养真好，伫庄头人缘嘛真好，
0: 真正好。
1: 啊，我当时卖古板六角家，是安怎我会甲介绍？啊，甲上家，啊，阁有卖半斤的吼，啊，来行美啊妈妈，
0: 新美妈妈，
3: 哎，嘉宏好，
1: 是，
0: 来，
3: 早安嘛好，
1: 哎，嗯，啊，妈妈今日要阁唱歌吗？
3: 啊，你恭喜你四周年，我满台，
1: 多谢多谢，
3: 对哦，
1: 满台，满台是有诶四台满，
0: 满台，
1: 有诶是，
0: 哎对啊，满台，
1: 有诶是，哎，
3: 满。我袂晓讲话啦，
1: 哦，无来问题，那拍吧，
3: 啊，甲你恭喜就好啦。
1: 拍吧，像问题有诶是，
3: 安尼哦，嘿
1: 啊，无限大诶，啊，有诶是十几大。
3: 啊，你先帮我来插一下好不？
1: 好来。
3: 你插啥物歌？
0: 来，
1: 你欢喜，啊，时间得得好啦吼。
3: 哦，小姑娘就行。
1: 好。
3: 头地着一顶草咧啊，起起，迄个敢是小？安的姑娘，
0: 嘿是哦，
3: 看起来青春的你滴呀，爱照顾谁个可人爱？一对目睭活亮亮啊，对阮西目妹啊，好阮心绵绵。要来问伊为啥样啊？一起两三年呀，拢无返去。感是来变心爱别人啊，将阮放袂记啊，放袂记。
0: 无啦，无放袂记啦。

0: 哥哥今啊恩爱也抱着说就啊等来看着老母妈恩爱无家感情应啊存在
1: 哇
0: 小安妹妹今啊出鼻能让不惜穿小水无论秋瓜要跳舞小安不是笑咪咪
2: 哇赞赞赞真好听哇接赞了嘿够棒棒棒
0: 我唱了你感觉都拍摄
2: 没啦真好听
1: 好听唱我大家全国的听友大家共共同
2: 共同来欣赏啊
0: 都嘛想讲笑笑的什么
2: 没啦我袂懂
1: 好
2: 来多谢咱新美妈妈哦真好滴哦
0: 我
1: 喜欢哈，我想我坐歌咧，然后我那有当时啊，我无多唱，才叫你给我倒唱。
2: 来，谢谢新美妈妈，感恩拜拜。
1: 啊，我每做一件代志，拢有我的思考加我的过程。
2: 是，
1: 我讲我当时全国啊，第一个卖古板洛克加卖半斤的啊，啥物我要安尼卖？过去人古洛加上少卖一斤上济。卖三斤三万块四万，都有人咧卖一斤万块块，拢总有人咧卖。我当时其实即放伫我的内心已经将近要三冬，我唔捌讲出来。是安怎我会用迄种介绍？我迄真材实料，其实我卖家拢了钱，家宏将来唔捌爱半句。哎呀，是安怎人别人爱卖万块才会趁钱？我一斤卖几千块啊！我嘛咧卖个真材实料，阁会当食红啊，会当生软骨、固定骨，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啊，食古板六角加来做基底，你永远会当活到一百岁，你都袂骨头阁再酸痛。当时就是我细汉的时阵，爸爸拢打打地当，规年头当拢做人的工。讲实在，若毋是去做人个土水工，倒来着爱搁家己饲鱼温啊，家己爱杀土，家己爱种植犁田，嘿啊，有当时啊搁去共载沙，去溪底用牛犁，去用牛犁车共载，啊搁爱请阮六个兄弟姊妹，五个大姊甲我，中途搁有一个毋正阿兄去服务去，甲了有够侪钱个吼。迄个时阵，小安迄天来则阁听到，
2: 是啊，
1: 哦，一天爸爸的牛肋工七十块，
2: 是啊，
1: 晒三工多
2: 甲煮一下，啊，煮三，爱做三工，
1: 啊，甲煮年外，硬甲救嘛，要甲救到我来为你要德福大哥，
3: 德福哥，
0: 我，
2: 你稍等，你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
1: 所以讲。我当时是安怎，我要用迄个半斤的介绍卖人，我嘛知影卖半斤做运气的。但是你要卖半斤，嘛要食会好无？会有感觉。但是那真正骨头酸痛严重。
2: 旧年的啊，你一定要有时间去慢慢治疗啊。
1: 你要食会长筋无？绝对食袂长筋。
2: 是啊。
1: 但是我是用着甲爸爸当时同款的心情，因为我厝散食，爸爸拢无法度拢家己去烤青草啊。靠迄浸饭店的头啦吼，倒来咧炖排骨，一个浸饭店内底放无两块排骨，因为嘛瘦嘛买袂起，但是伊一定爱有
2: 一点仔油脂，
1: 伊毋是，伊迄爱有买当骨，是排骨做油印，
2: 油印啦吼，
1: 所以讲，伊当时我捌听伊念一句话，伊讲人迄啥物人平平。一个含咪咧做土水叫骨转啊，人伊讲迄骨转啊，人拢安尼食迄骨肉加食加安尼，用轻轻平平去咧做土水，人也毋爱咧爱酸痛。爸爸是做巴结咧，酸痛毋敢爱，但是家己阁无钱通买。我捌听伊咧念讲吼，人有钱通买，咱也无。囡仔大军，干那要趁互咱食。讲真正诶，要请这六个囡仔都有困难，所以讲我用着迄种心情，我知影真侪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，明明知影食顺诶古板六角加， 会当治好伊旧年骨头酸痛症，包括甚至会当让伊免去开刀。我敢若乎伫这段时间三年来，我敢讲大声话，我乎差不多超过300个人啊，无去换人工关节，无去换脚头乌，无去换大骨轮头啊，包括连医生的囝，吼、哦，医生囝啦，算老母啊，家己骨头咧酸痛，囝要甲开刀。你开骨科，伊都无爱好开。
2: 你啊想吼，前两天啊，我小弟因为伫浴室跌倒，啊，摔断伊个小腿，一转去个哦，也打钢筋入去。我听着都过工，我随个揢骨碌胶转去，随互伊食，随互伊泡。伊连咪讲话，这個、我真正较有开力，较舒缓啊呢。你看这骨碌胶，真正伊咧修复，真正有劲的啊。
1: 过去的骨碌胶，那毋是爱经济好。
2: 是啊。
1: 早期
2: 无食袂起啦。
1: 老年代就是王公贵族，
2: 是
1: 才食会起。
2: 足贵的啊，上食会起。
1: 咱就是捌听爸爸咧怨叹。所以讲咱用着这种心情。我讲到这個，我脑梗会甜吼，想着讲较早爸爸那会这么啊困难，这么啊艰苦
2: 啊，
1: 啊请阮做囡啊，安尼硬要请。
2: 不是生一个，是生拢创生六个呢。哎
1: 呀，五个走囝，
2: 走一个去，应该是七个啦。
1: 一个后生，安尼为着要含辛茹苦，跟妈妈一路要甲咱行来，你看伊干那连要食一个牛板肉角夹，都无材料通食。所以讲，我伫我做播音，我家己心肝内暗暗啊下愿，暗暗啊就抓。我讲，我若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伫播音台，伫全国所有的平台，我只要我卖保健食品，我一定要买房食会起，买房食有效用这种心情来弥补。我对爸爸的遗憾，所以讲今日真侪人咧甲我讨古板落个家吼，因为真大家拢咧起价，战争的时阵，包括
2: 了起价，
1: 包括真侪人
2: 食惯的，
1: 已经拢食习惯啦
2: 吼。是啊是啊，
1: 三年来食到大家拢有够好诶，因为我迈向第四周年诶周年庆嘛已经过啊。所以讲头家讲你应该爱调转来，你应该有会计
2: 数。已经过啊，已经过足久啊，嘛是个这计数个调袂转来。
1: 爸爸妈妈，你这个天气你一定爱加食吼，因为古板落脚家自古以来带阴阳，
2: 是
1: 肝主筋，心主骨，骨属阴，角属阳，尤其咱个拢用一处落脚，少年落脚。第一届落落来，落脚咱有咧用尔，过来咱就无啊。咱用动物的金针菇，拢三斤上的，菇板才控有加。伊的价值是全世界所有的价值上好的，就是菇板落脚加。但是你爱有耐心加食，伊绝对甲你生骨长、吐骨长，甲你固软骨、固定骨，包括我讲脚骨未凹翘，要换人工关节的。甚至两种袂好的镜头，风湿症袂长紧，佮有这个恁弟弟叫啥？
2: 类风湿关节炎。
1: 类风湿关节炎这嘛拢袂好，吼、哦、但是伊上至少会较舒缓。你只要有咧食，保证袂硬起来酸痛。包括50斤筋络袂硬的，手袂
2: 硬，50斤筋络很简单啊。
1: 脚骨筋络会点的，
2: 是啊。
1: 真侪人打着脚底会点，甚至脚骨的麻底着神经，两骨受损的，骨髓无够的，坐袂调，走路爱吐腰会翘骨的，袂出力的，脚袂自然，袂爬楼梯的，你甲食牛板落脚加，那加防的就对啊。你今日甲泡。一天甲泡四滴，透早甲泡两滴，下暗甲泡两滴。我保证你明仔载虽会爬楼梯，但是唔是一届就互你爬到二楼去，你会当上至少爬一半以上。真侪人甲我买牛板落脚架，卡来讲，食了浸头的咧食袂歹，后壁那感觉较无好，我讲你安怎食？ 我就食较好啊，我就唔敢。

0: 啊，恁爸爸妈妈，恁甲我斗三工一下。恁若如果有食过我的牛板鹿角加啦吼，头家有讲，嘿啊，你敢真正互食了遐尼好？大家拢甲你买起来食了才赞。若五个人甲我学了，嘿啊，我恢复原价，搁买一届啊！来回了。
1: 哦，是个你有在听咧哦。无
2: 啊，我听到要起价，什么要起价哦？
0: 高清一斤啦。
2: 啊，哈济哦。嘿
0: 啊。啊
1: 啊，你食咧安那？
2: 有安就是前阵啊去断掉，又再过去断掉咩？
1: 是。
2: 啊，拢袂行，拢倒咧眠床顶啊。
1: 是。
2: 啊，听到要死，啊，我就用这个骨板落甲加互伊，我整下有无？佮加迄大肠王甲加落去。
0: 嘿。
2: 对啊，啊，今麦有较好啊。
1: 有较好啊，吼，啊，真正袂歹啦，吼。
2: 啊，我听到啥物要起价？
1: 人家起来见证一下，我较慌。
2: 伊讲。食了
1: 有好卖
2: 气
1: 呀！安尼
0: 好，我只有筹码。
1: 安尼够有筹码，甲头家讲。
0: 哎呀，
2: 好，好，好，
0: 谢谢。
2: 好，
1: 阿蛋
2: 姐，阿
1: 帮
2: 我留
1: 先
2: 留
1: 咧啊。好啦，你等下看我情形看嘛，哈。
0: 好，
1: 好，多谢哈。
0: 哇，
1: 你好。
3: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嘉宏，你好，我要甲你做一下见证咧。
1: 安那，你讲。
3: 哦，我就是吼，拢爱做工课，拢爱搬重啦。哦，搬到规支手哦，韧带拉伤，规个然手袂弯翘，啊，脚嘛变较袂自然啦。
0: 是。
3: 用一下恁的加料吼，啊，规人吼精神计外好咧，即马搬面嘛计较有力。
0: 哦，我你讲这拢。
1: 听我看听你咧讲话，愈来愈。
0: 伊讲这话吼，正讲就是伊捌食过。
1: 是啊。
0: 因为食咱的牛板肉甲加，不但会当治好骨头酸痛，
1: 是，
0: 佫会当精神的好。
1: 精神好。
0: 因为伊的。入关心啦，
1: 对对对，哎呀，
0: 安尼正确的，好，多谢你哈，
1: 安尼多谢哦，好，
3: 好，
1: 好，谢谢。
0: 啊，来，你好，李叔妈妈，
1: 李叔妈妈，
4: 哦，嘉宏，啊，我吼，你阵报我食这干吼，啊，我食到有脚骨拢有够好呢，啊，本来吼，迄爬楼梯吼，脚拢安尼酸甲拢爬袂起哩啦，
0: 是，
4: 啊，搁跳倒来吼，跳倒来脚拢下拢袂起哩吼，啊，即摆食这嘞吼，脚骨。哦，熊熊从阿咧下去哩嘛，感觉足奇怪哦。
0: 是是是。
4: 嘿啦，啊我吼食到真好，啊食到改善足济啦，啊我想讲吼，今仔日你迄落改当去甲我加两组，迄落一组多
1: 一点。啊，都唔使，当袂袂。
4: 我安尼哦。
1: 对啊，你去听一下啦。
0: 好。
4: 我想讲下无得较济，你拢请无回。
0: 哎呀，啊，阮这个物件拢数量有限，今日我嘛，啊含头家讲188斤尔。
4: 哦，安尼哦，阿种食到遮好哦，我加加买较济啦，阿无啊，无货我就无通食啊。
0: 好好，
1: 哦，好好，安尼我甲讲哦，吼，安尼几个啊啦，三个啊，来来来，咱这大伯，你有食过牛肉干？
0: 赶紧，
1: 上少爱五个，
0: 哦，
1: 阿无伊就无错嘛，叫来加。
0: 系啊系
1: 啊
0: 系
1: 啊，是啊是啊。
0: 啊，我讲今日你若酸骨轮、痛骨折、风湿症、关节炎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。今日咱的牛板肉甲加1:1的哈，虎皮色的，无含中药，内底全国唯一干那咱有含葡萄糖胺甲鳃鱼软骨素99.9999%，拢是牛板肉甲纯的加元两倍啦吼，啊，拢是伊的加元啊，会当互你寸骨、串骨、生骨浆、吐骨肠。长辈是大爸爸妈妈，我的牛板肉甲加伫全国闻名的吼，所以讲我希望全国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，恁今日如果啦吼，啊9000块，我同款送你四两啦吼，啊咱今日半斤的4000哦，哎呀，无啦，啊这都无啊多，头家都交代。
1: 哦，真嗨呢。
0: 头家交代，
1: 真诶啦，咱这大陆啊，你若不爱起价，恁赶紧打电话来讲这先。
0: 卖偌济算偌济啦，吼，这无妨啦，因为本来加咱就拢共破坏行情啊，然后咱已经共破坏3年诶行情有够久诶啊，吼，啊，咱今日嘛，互我回收一下，因为其实我诶加已经了3单啊，因为我卖7200的原价，啊，搁算恁7000块，然后来为了来存我啦，妈妈。
5: 哎，我要讲见证，讲加好用。
0: 我加好用，安那好用？
5: 我进前吼，有只骨疼哦，按有开刀过吼，啊，未受力。 咱就按

0: 无力的吼，都未受力的。啊，我食迄阵有买一摆食的吼，感觉讲吼，阿妈安有安真有力，啊有力过来咧买，我先搁连锁搁再买，啊即卖搁断一针，大针啊无买咯，咱就一。
1: 一个咧
0: 都
1: 无难
0: 咯，
1: 安尼吼，啊你
2: 爱食，安尼赶紧食，安尼紧赶紧食哦，吼！
1: 这大观众啊，春花啦妈妈，多谢啊，
2: 多谢春花啦妈妈哦，吼！
1: 来，威六来，林大哥，
2: 林大哥，
3: 哎，
1: 来，
2: 你好，你好，
1: 我食过股份，
3: 我跟你讲吼，
2: 嘿，
3: 我以前买这个股份落个价，一两的时候，
2: 嘿，
3: 我几啊年未晓行，
2: 是，
3: 都会食一两，迄阵啊一两哦，
2: 嘿，
3: 买只鸡。
4: 阮翁车好，迄个边仔棍吼有骨裂啦，骨裂医生来讲吼，这吼可能爱半冬开当复原，因为迄嘛袂当开刀袂当安怎嘛，嘛西药嘛无药啊，
1: 是
4: 啊就吼嘉宏你谢谢你的管保之用啊，爱食了吼，查了过外过尔，伊就有法度。去上班啦、
1: 啊！迄真济人变
2: 啊骨断去，袂
1: 当开刀的有无？嘿啊，迄变啊骨断去，袂当开刀。
2: 要让自然的那愈合啦。
4: 重要就是讲吼，食食这个当，迄个会当互伊恢复。
1: 哎，伊这是关心作战的。
4: 对，啊，无伊啊，这要是食到身体阁会歹。
1: 无来食西药，食西药呢？好。
2: 他就是小苏妈妈哦，吼。
4: 更进来，
2: 好，感恩啦，吼。
1: 安尼来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，咱村内都卖个听
2: 啦。不用了啦吼，安尼多谢恁啦。
1: 你有听到啊？
2: 有通个甲伊讲啊啦吼。
1: 外人讲会到做会到，他都无甲五通电话。
2: 是
1: 啊，我嘛是要讲真。哎呀，讲真正的啊，但是今日遮侪人见证，依然呢啊，
2: 林大哥，
1: 阿家迄个村官啦。
2: 啊，婚姻
1: 观众的妈妈，哦，拢去卡起来见证丽珠啊妈妈，总共超过啊啦吼。
2: 哎呀，
1: 安尼今日都袂是
2: 啊，
1: 你要生骨轮、拆骨、再缝十层关节炎，你若要换人工关节卡骨嘞，小可等一下哈。咱唔好去做玻尿酸，咱物件爱洗出来，即咱家己的。今日我同款卖你7200，然后送你7000块净所得。搁送你四两，188斤尔，啊啦半斤四两，同款3600，八斤半斤八两啦，啊四牙同款，
2: 四牙3600半斤啦，
1: 吼。空八一啦吼，啊今日啦三斤，过一斤咧要食一个料亭，我甲你讲，加你进啦，买有就对啊，爸爸。即我未输，咱像咧共淘宝股票咧吼，那有钱的赶紧买起来囤咧。咱的家会当囥三档，即拢现做个啊。其实你卖拍一头囥五档都未歹啦。今日你若要大组的三斤送一斤，我为着即个做见证的爸爸妈妈，我送你5包生铁大宝。
2: 你既然送，我嘛送。
1: 小王嘛送你5包生铁大宝啊。
2: 今仔日拢无甲你去过
1: 无打的。生铁大宝一包是300块啊。
2: 对。
5: 哎，
1: 来部分来看
5: 哦。咱咧，我到时
1: 来，东北时段。 爸爸妈妈，电话恁赶紧卡188斤呢啊！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，哪位了？来新疆一号。
5: 我要订那个
1: 古板老嘎嘎，
5: 龟板
1: 对。来等来行嘞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，啊你若今日无买，可能来你要搁买着，即个介绍困难啊，来为你个古板老嘎嘎哦。
5: 啊，你有买迄什么贵地迄对无？
1: 古板老嘎嘎对贵地。
5: 哎，对
1: 来你等来行嘞，啊来为你个来个古板老嘎嘎哦。
6: 嘿，刚好我想要一斤
1: 嘞。等来行嘞，今日一斤7000，送你7000，然后搁送你4两啊，啊那。半斤的赶快送你3600，啊那大特大组的3斤送你1斤，阮南翔安哥送你10包，生听大波啊，生到对听到对大到对二到对，生过轮听过彩虹心情观察念的，吃咱的古板罗家家来为了，
7: 哎好，
1: 哎来要古板罗家家，
7: 对，哎
1: 来来等等下咧，啊来为了来要古板罗家家哦。
5: 阿好，我
1: 买3斤呢。来，电话叫你内行的啊，内行的也要买3斤的，来回了水龙呀，来要古板六角胶哦。哎，电话叫你来回了，来要古板六角胶哦。
8: 对哦，我电话真歹卡，我买3斤。
1: 拢满线，满线。来好，电话叫你来回了，来新听友，来要古板六角胶哦。
8: 嗯。
1: 来，电话叫你来回了，来要古板六角胶。
5: 喂，你好，我买3斤上
1: 1斤。来，电话叫你哦，这大家真正拢内行的哈。东北时代爸爸妈妈，今日我3斤送你1斤，20000元搁兼送你10包酸痛大补啊！东北时代爸爸妈妈，这为着要感谢恁呢，今日本来要去9000个呀，啊，即届我就甲你讲啊，炖这甲咧炖金啊同款啊，愈炖愈起价，愈炖愈好价，啊，但是咱卖炖，咱买回去，咱就甲食啊，来为了。
5: 嘿，我要买3斤送1斤。
1: 来买3斤送1斤的，来电话叫你，来为了林婶妈妈。来，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。
5: 哎呀，
1: 来，等下行咧。来，喂，你要来等阿妈买古板六角胶哦。
9: 哎，家豪，我买1斤。
1: 来，等下行咧。来，喂，你要来买古板六角胶哦。
5: 哎，我买
1: 三斤咧。哎，来，时间等下哈。啊，等下空八，干那188斤尔啊！爸爸妈妈，你透早甲泡两茶，暗时泡两茶，骨头酸痛症若无改善，明仔载随家当来用我来面煮啊，妈妈。来回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。
5: 我先问一下，
1: 哎，
5: 你给我
1: 转
5: 那
1: 条线。来来来，行咧，东北时代，我这1:1的哈，正好不熟的，无南中药，无南无动未动胃啊，生癌的、西药治的、糖尿病，啥物镜头拢会当吃来过这啊？来回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。
5: 哎，对。
1: 来等来行咧，来回你要来春官啦，妈妈。
5: 哎，我买1斤。
1: 买1斤的哦，来等来行咧。啊，我来甲你讲啊。那今日你经济上会使，3斤送1斤，搁送你10包酸痛大补，该买起来囥啊！只要你卖拍着钱，囥5冬未歹啊！这今日现做好诶，我著甲你讲诶，有诶，少年六角拢差不多比我腰搁较悬。哎呀、啊，来位了，来李春啊妈妈。
5: 哎，李春哦，我有李春哦。
1: 哎，来要古板六角胶哦。
5: 哎，对对对。
1: 来，等下行咧。啊，今日来要买买着诶，拢赚有着，等下空吧空空。空八一啦吼，我跟你讲啊，家你买对一斤，买7000块的啦。爸爸妈妈，别人咧卖凊彩卖拢3斤3万外，一斤拢卖10000外块。我今日卖你1斤7200，送你7000，搁送你4两，半斤送你3600。那3斤送1斤呢，4斤送你20000。我跟你讲，真正有够俗的，搁兼送你10包酸痛大补啦。来回，你来回你好，来小老大姐，来买一斤哦，来电来夹咧。啊，今日你甲买当去扛，你筋骨哦，你食袂了零的，冬天要到啊！我阿你讲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，古板落较高，一定爱甲买当来食。我都讲啊，我的老爸较早拢做苦力的，看人咧食古板落较高，食到有够好，家己无钱通买，我用这个心情来回馈给大家。来问阿妈爸爸。
10: 哎、
1: 来要古板六角胶哦，
10: 来
1: 电来行咧，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，今日古板六角胶你一定爱买，吼、哦，我这正1:1咧，我无偷中药，无偷工减料的啊，无像人咧染啥物字啊，四丁啦、啊，染八丁啦、啊，迄拢咧节省成本，我清一轮拢是古板六角1:1，99.999%，内底有葡萄糖胺、鲨鱼软骨素。这拢贵三三的物件啊！ 要吃你酸骨轮跳骨站，放心，情况再念卡袂压，关手袂起来。来位你老叔老妈妈，来位你要古板罗家家吼，来
11: 这边吃
1: 咧。来位你来南川啊，爸爸。三斤两万二，佮送一斤，然后佮送十包生姜大包啦。来这边吃咧，来这边空八空空，空八一，空八一，爸爸妈妈，今年这届你买无着，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偌久。第二，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要卖你偌济钱啊！但是今日头家就已经宣布破九千，卖九千。但是我讲，若有人甲我见证，互我拜托一下，互我阁回馈这听友，今日这现场的节目，空八空空，空八一，空八一啦！爸爸妈妈，旧版落甲加食酸骨轮贴骨赞，放心情观察念，一定有效。只要你透早甲泡两茶，暗时甲泡两茶。无论是你骨头酸痛，三十年、五十年的镜头，我一斤就要甲你改善。你食一撮三斤送一斤的，我要甲你吃好长斤啦。长辈时代，爸爸妈妈，电话空八空空，空八一，空八一，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早报，啊，恁家己赶紧啊啦哈，来位了，来小小妈妈，来要古板落甲家电话举咧哦，啊，电话拢满线哈，恁家己赶紧卡。

0: 你知道吗？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。早上空腹的时候，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，随时轻松检测血糖，每天检测安心掌握。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，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。血糖高容易患疾病，定期追踪救你命。精准靶金血糖机，请拨0800-881-889，请打0800-881-889，请拨0800-881-889。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，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。中视胃气广字D115-03027号。
1: 哎，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，有什么秘诀吗？
0: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，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，不小心就刮伤镜片。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，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，自动清洁又省力。只要放着让它中和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，不用搓洗很方便，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。
1: 真的哦？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？
0: 当然重要，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，镜片才干净，不刺激眼睛。而且小文，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。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，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，使用起来更安心，每天都能戴得舒适。
1: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，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，每天使用镜片干净，戴得更舒适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。
0: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，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，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，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李淑环。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，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，嘉德川养生鸡，是用规只鸡、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。若是要顾健康、吃好菜，请卡免费电话0800-088-181，0800-088-181，0800-088-181。

0: 啊，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，啊，举办六甲家，大家写甲乒乓球，大家食过我的家，若毋是学老的，无就拢买三斤过一斤的啦。讲今以后来要起价，因为伊嘛有听人讲最近中药材，大行拢大起啦吼。爸爸妈妈，你健身身骨轮，健听听骨质，袂久袂硬，袂徛袂坐。甚至无在条行去到便所放尿的，干那路面床脚脚底着点着残着麻着疼，长辈时代酸抽疼麻痹，食古板六角加一杯一中啊！来，喂，你要惠民大姐，
1: 嘿，
0: 来，你要古板六角加吼？
1: 我
0: 来，等等个，全世界都对啊！你食无遮顺的啊？阮这公司我都讲啊，一年拢超过五万斤的古板六角加。销售全国阁做无到，我甲你讲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，别人个下做啥物药家啦，咧染啥物八仙树丁啦，迄拢是咧节省成本。我个清一色，拢古板六角，7200块一斤，无够本钱啦。我敢安尼大声甲长辈时代讲，我即爱讲九工十暝，九工十工九暝啦，长辈时代。这不是像人乌白狂讲狂啊臭回答，我这是真正认真用心狂的，十暝九十工九暝的古乐家古板乐家家就对啊啦吼，啊这拢用少年乐家，用同学的金针菇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家，卖像我的爸爸造成危险，酸痛要让你好哩哩，无论你酸骨轮痛骨折。酸抽疼麻痹，我甲你讲，古板落啊加5000年的历史，你甲买倒来食，绝对一杯一中来袂了。
1: 我买
0: 啊
1: 一斤
0: 诶，买啊一斤来定咧个咧吼。啊，长辈时代，今日原价要9000块，到尾啊头家讲有人见证，我甲算7200，同款甲你优惠7000块啊。后一届，当时的起价我唔知，7000块，搁送你4两。半斤的3600啦哈，来喂你哦，来要古板六角加哦。
1: 先讲问下，恁这古板六角加吼是控好了了？
0: 控好啊，妈无要卖你无控的，你免阿控。哎呀，控控
1: 到。已经控好，咱要泡就是会泡的，
0: 对啦。对对，水泡水啉水有效果。哎呀，
1: 我甲你讲，你这三斤送一斤按2万几嘞，2万几。
0: 2万一呢啊，全国上俗的。哎呀。
1: 2万一咯。
0: 哎，还佫送你10包酸痛大补。哎呀，
1: 两万一，按一斤7000就对啦。
0: 一斤无到7000啦，一斤6000块尔。
1: 哦，你若挂上一斤啦。
0: 哎呀，挂上一斤5000块
1: 尔。
0: 5000块尔。
1: 5000块。
0: 哎，有够俗的，你一世人，你买无加只纯只俗的啦。哎呀，来身体有你第一个。啊，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，今日若袂晓买3斤送一斤的，我感觉无彩咧。听咱的节目，因为我跟你讲，长辈时代，我今日真正给你做大优惠的，这个价无人敢安尼卖啦，全国嘛无人有法度安尼卖你，因为我就跟你讲啊，全国顶礼拜的盘商才来找我呢，讲看我是不是会当卖安尼卖，我讲做生意大家欢喜甘愿哦，我为着要上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有心听有无？来，你有要股份落个价哦？
1: 没啦。
0: 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长辈时代，爸爸妈妈，今日酸抽疼麻痹，酸骨轮疼骨折，风湿性关节炎，啊，退化性的关节炎，啊，僵直性脊椎炎，所有脚底一点的擦的麻，两骨骨刺神经跌掉的，来甲食，拢总有效啊！红骨啊紧红，手袂夹悬，脚袂自然，电话0800 0800 0800，爸爸妈妈，空。十天九暝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不是别人乌白讲，男女啊陪，男弟陪乌白讲，讲啊超伟大，这是真正的古板六角加好皮色的，一斤7200，甲你算7000，佮送你4两，半斤装的算你3600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那大组的正甲你优惠，三斤送一斤，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。一世人唔捌食过咖，一世人唔爱享受着纯的咖，食看卖啊咧！来，威廉， 喂，怎么办？
2: 高啊！哎，你不吃那些骨肉干？
0: 吃
2: 了好。非常好，唔吃好呢，非常好嘞。因为我含那个大肠哦，男的做一只，
0: 嗯，
2: 真正有够好。
0: 安尼哦，啊，继续吃，唔通等，吃好长筋啦哈。
2: 哦，
0: 啊，吃长筋了
2: 就。这么用诶？
0: 安尼哦，吃长筋了就吃保养哈。哎呀，好好好。
2: 啊，多吃点，多吃来啊。
0: 好好好，来，
2: 吃一点啊。
0: 来，等来，来，来，为了来玉云妈妈。
3: 嗯，
0: 大姐，来这个古板老哥哥，
3: 物件啊拢无。
0: 来来来来来，东北时代，爸爸妈妈，啊，今日这古板老哥哥，恁若阁袂晓买，我嘛无爱甲恁勉强啊啦吼。啊，我就干那会当甲你讲，伸骨轮、跳骨站、风湿性关节炎、酸痛疼麻痹、脚袂自然，吼，我就甲你讲啊，你甲吃来回了，爸爸。
4: 哎，
0: 哎，
4: 买啊做
0: 古板老哥哥，
4: 哎，三斤的啦。
0: 啊，吃了好无？
4: 哦，食啊，茶足济啊，自己吼都有脚骨有受伤，
0: 是
4: 啊，定啊，家己买来在泡茶吼，
0: 嗯，
4: 啊，食一阵啊，即马出去咧行路啊，继续袂冷脚。
0: 啊，过来啦，寒人食这嘛较袂惊寒，哎呀，
4: 啊，买三斤，
0: 三斤的啦，好，来你等来夹咧，等来夹咧，來來來回你要来你春大姐。
5: 你
0: 好，
5: 林
0: 春
5: 啊，
0: 我头拄啊吼改卡吼，啊我讲半
6: 今日我
0: 即卖用一斤的好
6: 啊。来你等来夹咧，
0: 来回你要来新听好吗？喂你好，要古板罗家家哦。诶，我那天有订那个。来
6: 回你要来，喂，要古板罗家家哦。我要古罗家，
0: 哎，
6: 古罗家，啊我搭配那个啥，古罗蛋，啊搁一种那个什么草啊？
0: 青草，青草，草对。哦，你搞咩呢？你别这种吃骨头酸
6: 的。哎，我搭配这做伙食。
0: 啊，吃了。
6: 食到我的脚吼，即马脚头骨拢未疼，啊，脚都足有诶。
0: 好好，恭喜啊！继续吃吼，好，来这边来，来位又来，啊，小小妈妈落线吼，你电话你唔好，因为电话楼骹拢满线，啊，你唔好啊，你轻易就甲电话挂断。你轻易电话挂断，你等下就卡袂起来，你就买无啊！188斤尔，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吼！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，我咧讲啊，你偌久毋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？你偌久毋捌爬楼梯啊？爸爸妈妈，我甲你讲，我的古板六角加红莲中风的啦，根本袂行，都食甲会行啦！来位你好，小小妈妈，
7: 来来。
0: 来改三斤内行的哈，三斤送一斤，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。妈妈，真正你有智慧的啦。
8: 其他去较有送的哈，十包大补，你看价值偌济钱吼，咱再
0: 包好啊。十包是我为着庆祝爽快，
8: 会当
0: 卖到7000的。
8: 这一包大补内面有三袋哦，唔是单一块，是三袋，拢做30袋哦。
0: 而且老祖先的做法呐，来位六来美术大姐，来六要古板罗刚刚哦。
7: 哎，
0: 来等来夹咧！啊，我讲啊，这世人你若袂晓甲加红买古板落甲加，无彩你咧听电台啦。别人的电台你听啊济，一斤加偌济钱你煞唔知，啊吃有效无？还佫一回事啦。啊，我的是卖你小佫吃有效的，一工就要互你见效啊！来位了。
6: 喂，家豪，我
0: 头
6: 好买一斤啊，啊，我想要
0: 改
6: 3斤的，你
0: 听我讲。跳的，来等来夹咧这真正大家拢会晓改三斤的来，辉雄大哥，来你要要古板六角
9: 干吼，
0: 来电来夹咧，来回你要来康熙大哥要古板六角干吼，喂，来要古板六角干吼，来电来夹咧，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，我都讲今日你若会晓买，你真正会晓听电台啦，啊嘛真正会晓买物件，全国古板六角干无人咧卖我遮俗的，嘛无人咧卖我遮纯的，99.9%。内底人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，这正孙家正真材实料的，无偷工减料的，就像这种无人树顶无人拔身的啦，这才叫做无偷工减料。
8: 啊，爸母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冬天到，拜托你，你泡家来啉嘛，你甲泡来用保温瓶慢慢啊哈，我跟你讲，真正对待时间够赞的哈。
0: 来，
10: 我来跟我问你了哦。哎，有问是
0: 不？啊，古板落甲家中辈时代爸爸妈妈，古属阴，甲属阳啊。咱人爱阴阳调和，才会当有精气神。天重日月车，人重精气神。精气神也有，骨头酸痛才喘会行，才会当生骨酒、吐骨酒。 爸爸妈妈，那生骨长吐骨伤，你就免脚再去开刀，你唔免烦恼，你脚袂行，唔免烦恼，你袂爬楼梯啦。长辈是大爸爸妈妈，你手咧袂芳，我手咧袂，连存一条面筋都无在条转的，连芳一个面汤啊水都无在条芳的，要硬压袂落，要久久袂落。长辈是大爸爸妈妈，食这要让你久会久，要让你硬会硬，要让你四脚椅啊单调，要让你三脚架免夹。长辈是大，我有一个阿美阿妈妈中风，敢那本来拢袂行，互囡仔安尼甲挤坐。到尾也家己请我了，食我的旧板落脚架，食到即马拢会去公园运动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，真正你要食天然的旧板落脚架，你白台无底买啊！拄我干那家宏这台会当卖你遮顺的吼，我就讲我卖到互啊东航来甲我参详，来威你好来接我啦妈妈。嗯，嘿，来你好要旧板落脚架吼。嗯，来电话举咧，我互东航来甲我参详讲，看会当卖卖遮俗无？我讲吼。因为我爱我这个爸爸妈妈，因哪像我再生的爸母，因的骨头酸痛，家风唔甲你顾，啥物甲恁顾啦？来，喂，你好，碧莲妈妈。
5: 好好好，
0: 来，
5: 我来甲你加啦。
0: 来，电话下咧吼。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，啊，今日这足紧张、足刺激的，随时话无就无啊哈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，电话你赶紧卡。啊，今日我就讲啊，三斤送一斤啦，吼啊，然后。一斤七千二，送你七千，搁送你四两，半斤三千六。长辈时代，爸爸妈妈，透早泡两茶，暗时泡两茶，筋骨都酸痛，咧袂翻身，袂平平，咧困困叹气声咧，咧坐坐咧困诶。
7: 我
0: 五六家拢袂完啊。
8: 无啊啦，楼下早就讲无啊，啊你就讲话落诶。
0: 来，喂，你好，来斯太太。
5: 好
0: 嘿，
5: 啊，我要一斤。
0: 来，你要一斤古板肉甲加啦吼，来，你先甲写起来哈。啊，感谢全部最长辈时代，啊，我确定了头家一个吼。
8: 不要紧啦，
0: 楼
8: 下先吃先吃。咱这爸母啊，恁今仔去真正爱爸，真正今仔头家无要卖。
0: 哎，等下，啊，我加拢卖完啊呢，188斤卖啊无半斤。
7: 交
0: 清，你卡还卖七千嘞？啊，无啦，啊，这都过去都安尼卖，啊，即届，嘿啊，即卖来拄啊要接近寒人，啊，头拄啊人都有五个人起来见证，你毋是讲五个人起来见证，特别我家己注意，嘿啊，啊，规头拄啊规十个卡电话。
8: 视线。
0: 啊，搁我。
7: 拍歹行情
0: 吼。袂要紧啦，无啦，无拍歹行情，咱卖咱家己的，做咱家己的生意。啊！你要搁偌济，互我买一个啦，无无安尼，搁一点钟嘞呢？
7: 无啊！
0: 嘿啊，无半斤啊啦，搁欠人嘞。
8: 七千。
7: 我拄仔搁甲你调，我即摆来调，我搁调105斤落去卖好
0: 无？105斤啦吼，好。
7: 105斤有够无？
0: 105斤当然，当然嘛无够啊。
8: 7000。
0: 无够，无都好啦，安尼就最后105啦吼。嘿啊，啊，较拜托你一个，啊，你莫搁细细念啊，我要做生意啊啦吼。好，多谢董事长啊！好，啊，最后讨到105斤啦吼！长辈时代，电话赶紧卡啊！来，喂了，
5: 喂，
0: 来，你古板落个价哦。嘿，
5: 哎，嘉宏哦，我想要甲你请教者。
0: 嘿，
5: 我之前有买恁的迄古老鸡蛋，互阮爸爸食，伊食了吼，伊酸痛拢解决好诶。
0: 嘿，
5: 啊，我若搁买这，可以做伙。
0: 哦，一杯一点，本来坐火车进变咧坐高铁啊。
5: 啊，我要安尼，我要安尼甲。
0: 透早甲泡两茶，暗时泡两茶。
5: 好，安尼今仔日有啥物做做
0: 诶？3斤送一斤咧，来你问楼卡，你电话下咧。
5: 好，
0: 哎呀，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，最后家宏搁替恁讨到105斤，爸爸妈妈爱骨头无爱酸痛，我都讲啊，我诶老爸。细汉拢啊一句话讲，我哪食卡食袂起，做卡也要做死。所以讲，我今日用特别的介绍，我是安怎一开始，我要用这俗的介绍，我拢无甲这个故事讲互恁听，因为我家己深深捌体会到迄种无钱，体会到迄种家境困难，想要买倒来食家己顾身体都无才调的心酸啦。所以讲，今日长辈时代，爸爸妈妈，家宏为恁的用心。我希望会当嚼恁骨头酸痛的好， 来喂你，先听伊吼。
2: 一斤嘞。
0: 来一斤嘞，等人夹嘞吼。我家己用着迄种心情来咧卖恁的古板六角架，了钱了头家的，家红到了嘛袂要紧，只要爸爸妈妈，恁会行会走，恁的骨头酸痛症会好，莫阁受骨头酸痛症的折磨，就是家红上大的快乐。开偌济钱拢袂要紧，就是爱予爸爸妈妈食好，食出效果，予恁食会当袂阁骨头酸痛，会当一暝睏到天光，袂翻身冰冰，酸骨轮痛骨折，风湿症关节炎啦。来，喂你好，来，
9: 喂你好，
0: 嘿，来，郭大哥。
9: 我听人较大声，好
0: 无？哎，来，你要古板落个高？
9: 好，
0: 来，等你个咧，来，喂你好。来
11: 喂，来大红哦，
0: 哎，我这
11: 个不是咧，卖了，
0: 古板都加啦，这个你
11: 吃
0: 不
11: 加咧？对哦，啊都无用，啊买大大大个无？
0: 啊，你进前吃吃了啦？
11: 啊，
0: 进前吃，
11: 吃了有效咧，
0: 有效，
11: 对哦，有效，有效，
0: 哎呀，好，来，你
11: 吃下咧。
0: 爸爸妈妈，剩最后150斤，足紧就写无啊哈，3斤过1斤咧。吼、哦，4斤的啦，150斤的一捆仔囝就写了啊！啊，爸爸妈妈，咱这正孙家99.9%1:1的古板，甲六角1:1，啊正同学的古正纽西兰的彩色的六角啊，一处六角落落来，咱才有用啊！长辈时代，哎呀，头家卡来咧讲讲，唔通要卖超过的款。来回你好，来好应大姐。
12: 我买
0: 来
12: 买半斤，
0: 哎，买半斤哦，来等来下咧。哦，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，哎，来回你好，来陈秀哦，妈妈，哎，来你好要古板六角加哦。
12: 嘿呀，我是在杂务。
0: 来等来下咧，来回你好，来免洗妈妈，我加红，来我加红啊。喂，啊你电话未准备就挂断，安尼你注定爱酸痛啦哈。你电话你着爱接会通来嘛，满红妈妈。来你好，我加红，来要3斤电来行咧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，啊，今日若无买3斤咧，后盖搁买有3斤送1斤咧无？我唔知影哈。今日是3斤送1斤，4斤加袂你20,000咧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，咱讲老人袂比我较俗，讲老人袂比我较顺，我提出报应界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，加红用生命甲你挂保证。恁拢像我家己的亲生的老爸老母，我绝对要予恁食上好，绝对要予恁买上俗。我无爱我老爸较早细汉甲咱讲，咱哪只善做工课做阿要做事，买一斤胶买袂起。来，燕兰妈妈，来喂，你要古板六角胶哦。
13: 我
0: 今
13: 麦收到许
0: 黄。来喂，你要来免洗妈妈。来喂，你要古板六角胶哦。喂，来电来下咧吼，阮爸爸。细汉安尼做阿要做事，看人咧食咖，看人平平咧做土水的，看厝边仔咧食，家己怨叹。我今日无爱互这个爸爸妈妈怨叹，讲一斤咖10,000+，买着贵三三，搁食无效。我今日这咖一斤7,200，送你7,000搁送你4两，绝对要互你食第一工就有感觉。长辈时代，无论你生几十年，听几十年，生骨轮听骨再风湿症关节炎。手袂举，拳脚袂自然，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，袂翻身袂冰冰袂坐袂久袂硬袂徛，所有生骨轮、生骨掌、吐骨伤、寸筋、寸骨就对啦。全世界上好诶，就是古板六角架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今日我来讲啊，一斤7,200，送你7,000，搁送你4两，半斤3,600，买一大组诶，上会好，买起来肯定比黄金。搁较有价值啦，3斤送1斤，送你20,000，搁送你10包酸奶大包来，银生大哥，来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，
14: 要古板六角胶，
0: 来电来摇咧吼，啊电来空八，
8: 来你叫，
0: 空八啦，
8: 你叫我来干叫爸母啊讲一下吼，咱半斤就是4盒，拢总一盒拢8袋吼，啊咱若准讲买一斤的吼，本来7,200，算恁7,000，啊吼，佮减送恁2盒，2盒就等于4两，一盒等于2两吼，所以是10盒7,000，啊你若买3斤送1斤21,000的吼，大号84/32，佮减送你10包大包吼，啊这10包大包拢总有30袋哦吼。
0: 来，喂你好。
15: 喂，打老实说，我要三斤呢。
0: 哦，卖物的你安尼，日时也买，暗时也买。
15: 啊，这我也无买着啊，啊，即马冬天要到啊，这个冬天好。
8: 伊一边买一边咧，甲你倒倒咧空中哦，别叫叫别人买咧。
0: 哦，
8: 做广告咧，暗时
15: 在广告来，我拢存恁的电台好听咧，人客嘛拢家己的卡电话甲你买咧，我搁帮你拍广告咧。
8: 颁奖
0: 哦，我再找一间包邮缆车来，甲你的名单装包。
8: 包起来。
15: 好啦，来来来，我请您啦，我拢请您。
0: 无啦，无我用钱甲你买来，多谢哈。来东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，爸爸妈妈一世人买家买啊多，唔捌买着顺的，啊卡买都买着红骗的，有的你啊赔啊低赔，安尼乌白空七空八空空到臭黑搭，讲起嘛做孤落家，啊咱这是哈做用十工九暝来空的。真正用古法练者，啊，自然风干，啊，一片有白地，吼、哦，甲你包装甲足好势，佮清气上，啊，佮互你好使用，啊，佮正定价哦。爸爸妈妈，你千万唔通去买两家哈，买两家一斤佮减四两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定价拢千足个啊。爸爸妈妈，袂久袂啊，袂徛袂行，生骨轮跳佮在龙须尽管在内面甲靠起来，来不中呀？
16: 哎呦，哎、欸，好来，我买一斤
0: 啦。来，等等下咧哈。啊，今日买侪买少拢袂要紧，人生做一个体验啦。嘉宏，你甲看我一个秘密，藏伫我的心内，藏三冬。啥啦？当时我要卖半斤，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家庭，我来自庄卡的农村。老爸较早去做人的工，要食一斤鸡，食袂起，我就是安尼心酸的啦。来，为了美珠妈妈。哎，来你好，你古乐家吼，来电话起来，我就是安尼心酸的，我要让我的爸爸知影，在天之灵讲伊的囝有知影伊以前的心声，我的老爸较早偌痛苦，自少年就做啊死，我偌唔甘，你知无？啊，咱捌听过伊讲，伊干那买半斤咖啡袂起啊，来话你好。
17: 你
0: 今日叫高雄哈？我高雄本人，你要买古板乐家高。
17: 哎，
0: 来电话下来，来为你来送我啊，妈妈。来电话下来吼，所以讲家宏心肝来听，有真侪我无讲，是安怎我做节目，我的产品会特别俗，我会含全国这爸爸妈妈特别有感情。大家若听到家宏两字信用保证，因为我来自庄卡，我来自农村，我的老爸老母传我教，因虽然拢无读册。但是伊教出一个诚实老实的囝，秀才嘛爱惜名声，尽头的路头。家宏咧卖物件绝对无甲恁欺骗，家宏咧卖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。来话了，
17: 家宏，我要买三斤送一斤呢。
0: 来电话今日内行的吼，今日内要买三斤送一斤呢。我感觉你真正就是要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。三斤送一斤，带吃一个疗程，让你的骨头酸痛症吃会断筋的啦。啊，你早暗若甲泡两块两块，爸爸妈妈骨头酸痛虽有感觉，电话0800 0800 0800。啊，别人我著甲你讲啊，一斤加青菜卖8000-9000，南什么咧八仙啦，南什么咧四丁啦，讲什么因规家伙拢咧做加做几十年啊，物件毋是做愈久会愈厚啦。物件你爱对生物科技咧做，你爱真材实料，你爱了解将士的科技，将士的技术啦。来为了保旺妈妈，来这边古板落脚胶吼。
17: 啊，对啦。
0: 有个人讲伊加做50吨啊，加做50吨，你用什么方式来做的？人将士用新生物科技，你用空的方式，你做50吨哪有效？你无进步嘛？50吨前车。拢爱用人工修理，即马拢用电脑咧测，你有进步无？爸爸妈妈，咱爱食新生物科技的物件。即马
8: 拢科技咧进步咧做啦，所以咱产品一定爱进步，咱个身体较健康。
0: 今日一斤卖你7000，连够本都无，加红加当天就抓，够有够本钱无？无够本钱啦。
8: 真正有够少。
0: 但是我卖你7000，佮送你4两，为着啥物？为着要答谢爸爸妈妈。规年到冬来疼惜阮，予阮会当食牛板鹿角胶， 好你们当吃骨头酸疼好哩。来妈妈。
18: 哦。
0: 哎妈妈。
18: 我先听到了吼。
0: 哦。
18: 我安尼等等久啊，拄啊进，咱赶紧电话，拄啊倒啊，拄啊小可听着，恁也起来听个字吼，啊我欢喜一个。哎，你敢寄两组大锅来好无？加嘿。
0: 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哦。
18: 两组大锅，因为我等你足久的，啊我吼，那无我刚才你报我食这组，我才进工去做啊这顿呢。
0: 我知啦，啊你都以前本来未做工课，
18: 食食的讲工课。你也知呀，嘿，属实属实。
0: 我知啦，本来未做工课，食食的讲工课，愈来愈好做。啊，我就是安尼，拢无啥会卖你物件。
18: 唔通讲安那，我无做，哪有通赚钱通甲你卖？
0: 啊，你这你向我妈妈拜一下会，你。
18: 哎，我属实属实。
0: 享清福啊啦，享清福啊啦，卖个享清福啦，
18: 爱享福啊，卖个一直做啦。
0: 好啦好啦。
18: 哦，咱有食有有吼，对唔，有食有食是咱就干面啦，买咧干面啦，食干面啦。做工过赚钱，咱大家欢喜个。
0: 做较少嘞啦，妈妈吼。
18: 好，好，好，
0: 好，好。
18: 你家叫人做大做来啦。
0: 好啦，好，好。
18: 哦，无等遮久无啊。
0: 好啦，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喂，你好，丽华妈妈。
19: 小心，小心。
0: 哎，东。哎，妈妈。
19: 你用一斤卖我。
0: 好啊，我遮久无听到阮丽华妈妈的声。
19: 我只只都该买偌济咧。
0: 我知影。
19: 拢你拢无接到，拢因接
0: 到个。啊，丽华妈妈，我最近足无用个有无？我最近电视台搁咧扩充，啊搁咧扩充电台，哎呀，啊你若甲交代，我咧本来才要卡电话你尔。
19: 哎呀，我咧改买，所以电台问个人搁买装潢，搁买一个大组的。
0: 哦，你。
19: 啊，搁改买古乐堂，搁这回改买偌济，你敢知影？
0: 你真伫恁庄头上清的哦，大家拢知影你拍电视哦。
19: 啊！这将这因电视看到啊！我电台问讲，我有看到阿姨呢，安尼啦。阿姨讲，我看阿姨咧，伫电视你也看，安尼啦。阿姨讲，伊个肩胛头讲生一粒瘤啊，啊，讲买食看会好未啦？
0: 啊有啊有食哦。
19: 啊有来买大桌去来我甲买啦。啊啊一个，阮谢玲姐一个脚讲咧疼，买骨碌蛋啊。
0: 哦哦哦。
19: 有那买大桌的啦，
0: 迄拢有好多些。
19: 都来遮卡电的，甲卡啊，找阮阿抓。我看你怎么家也买，伊讲啊，你家买一个啊，安尼啦。
0: 哎呀，你原在卡来遮免钱啦，我是讲那电的钱爱钱，就给我拿。我原在卡来遮免钱。
19: 会啦，哎，就安尼高调，讲叫我来卡，我就那个卡。
0: 啊，我。
19: 我后加了我家己买，就买偌济啦，搁人照计，搁人买呢。我是想讲你买偌济，你敢知影？
0: 其实的话，妈妈，我足感谢你的吼。啊！当初你食咱的生姜果食了好，你愿意替我做见证，伫电视顶悬啊，这份温情。
19: 我想你做这个见证，到时候台湾拢知影。
0: 对啊，这份。
19: 含新的假买做来啊，讲打电话讲阿尚啊，我有看到你呢，我讲你第看到我，我电视看到你呢，哦，你是哪做好心的啊？伊安尼去讲的，讲伊买食迄落啊，安尼啦。
0: 真正在做功德的，啊！你这份温情，家宏永远甲你记伫心内哈。
19: 啊，
0: 感谢你，
19: 我是伫我伫成都啊，我是讲要一斤来食。
0: 好，啊做较少嘞哈，妈妈，哈。
19: 我做遐尔，我无做遐济啊。
0: 啊，卖做伤忝，你等
19: 下。好啦，谢谢啦，好啦，啊，你买一斤。
0: 好，你等下加嘞。啊，这丽华妈妈，我非常的感谢哈。啊，丽华妈妈曾经嘛讲过一句话。啊，家宏连癌买物件连癌都食会好啊，哪有迄个骨头酸痛症食袂好诶？这是丽华妈妈曾经对我讲过诶话。丽华妈妈住燕巢，甲我非亲非故。丽华妈妈是一个足慈祥诶妈妈。当时我讲啊，你食了好，啊我三皇都卖电视台，咱要拍广告，你是毋是会当甲我做一个见证？丽华妈妈无第二句话。无甲咱收半仙钱，甲咱做免费的见证，去搁订一只鸡，要互阮食，搁写一盘任务，这我永远拢感谢伫心肝内。这就是像我咧讲的，我是安那做电台，对我来讲，这爸爸妈妈含我感情这么深，对我来讲这么重要。恁拢像我再生的爸母，我幼囝，啊，我妈妈坐会才生我，所以讲我含妈妈含爸爸。啊，迄份感情永远心连心，永远就是要甲恁介绍好物件。啊，所以讲伫我的古板路甲家今日卖九千，其实我嘛是啊，讲一句较歹听咧，头家交代难拍定咧，嘿啊，讲真正无卖袂使，无我实在无啥交瘾卖。 啊，好佳哉，遮济人，买啊十外个人吼，佮一直打电话起来做见证。啊，我全啊有机会卖恁七千两百块，啊，我有缘甲恁优惠七千块。啊，全国加着着啊，恁若买有我遮俗，买有我遮顺的，买有我效果遮好个，我十倍退还你啦。莫讲七千块，我退你七十万。吼、哦，我著讲啊，我会教你听好客气用严。一百拍九十九点九九九，顺顺顺的。啊，你着透早甲泡两茶，暗时甲泡两茶。袂坐袂压，袂久袂徛，袂爬楼梯，袂惊咯。中风的，筋络万难的就对啊啦。爸爸妈妈，酸骨轮健听听骨轮，健身酸骨节。风来抽听，雨来湿听。平常时酸抽倒听，食咱的牛板落甲加。袂行，要让你吃甲会行啦！长辈是大爸爸妈妈，因为伊是真真正正来自天赐的物件，天带阴阳啊！人讲天带日月星，人带正气神，古板属阴，六甲属阳，阴阳啦调合。我甲你讲，你骨头都袂酸痛。吼、哦，咱腰子一阴一阳，人讲挂住筋，伸住骨，爸爸妈妈，这大家拢会晓讲。但是要安怎做得到，就是爱食咱的牛板落甲加。爸爸妈妈，一个机会尔，你要学会行无？你莫去开刀啦。你若正脚头乌咧等要开刀的，互你家己一个机会，食一组大组的看卖啊咧。若改善啊，你毋免开刀。
8: 啊，你吼、哦、要阮的骨碌加吼，因为阮的骨碌加是琥珀色的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要用保温瓶，啊，是讲你要用电锅，你著甲放两块，放寡枸杞、红枣，啊，是讲咱的菊花都可以哦，安尼伊会啉起来口味较好。
0: 有放无放，袂要紧啦。
8: 啊，是讲你啊讲放起来口味较好食，啊，伊的重点我来讲，你若放一寡枸杞嘛够目睭啊吼，所以你著会当放枸杞、红枣、菊花都可以吼、
0: 哦。啊，小安贤啦、啊，安尼甲你讲吼、哦，我等下讲互你听，来回你要来先听伊吼。
20: 哎，先告一个吼、
0: 哦。来我讲。
20: 迄、那个做恁这什么医生证无？
0: 来、啊，就来个啦。所以讲，伫只我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。今日旧版落甲加抛鸡尾啊！我最后百五斤啊！恁着赶紧写写咧吼，啊无你连咪等下阁写无，我是真正无法度。啊，我当然我家己有留几十斤啊！啊，我是要让我的妈妈食的吼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，今日我着讲啊，全国你买无食好的加，啊，伫这个时间着爱食，你唔好等甲寒人，真正骨头咧大酸大痛，你才要来食啦。咱爱先吼。哦未落雨就砍厝顶，爸爸妈妈，未雨先丢流啦。啊，咱家己若种一丛，敢样咧养别人啦？咱若骨头咧酸疼，咱家己咧酸，咱家己咧抽，咱家己咧疼。咱的囝无才调替咱疼啦。伊结果是载你去注射，注美国仙丹，结果是要止疼药互你食。啊，我甲你讲，爸爸妈妈，西药就是拢食止的尔，咱要食长根的。爸爸妈妈，互咱家己一个机会。嘉宏，今日咱一日当再次争取到一斤七千二，送你七千块，佮送你四两。全国我上俗，加全国我上好，半斤三千六，三斤送你一斤，四斤加袂你两万二，佮送你十包酸条大补。长辈时代，爸爸妈妈，除了你无爱骨头酸痛，要治好啦。你骨头酸痛来要治好，爸爸妈妈，这栋你一定爱加买。啊！这栋你若甲买咧，你个骨头酸痛真好哩哩啊！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，我个家伫全国闻名个啦。所以讲，阮一年，阮公司个家拢未超过五万斤以上。敢若伫我个节目就对啊，歹算济人咧买。吼、哦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，今日我着讲啊，再次甲恁推荐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。酸抽疼麻痹，袂久袂徛，袂坐袂按，袂翻身，袂病病的，做你甲靠起来。电话空八空空，空八一，空八一。来，喂，你好，明来大哥。来。
21: 你拢知影我的名咧？
0: 吓，你有甲买过物件？我加红来，你要古板路甲加吼。
21: 我你加三斤过来。
0: 来，电话起来，这作赞的，吓啊。
21: 哎。
0: 这作赞的啦，这作赞的。
21: 谁啊？
0: 你有阿食过无？
21: 捌啦，你啊，你唔知啊，你。
0: 啊，我知影你的名咧，我无看到你订啥物件，食了好无？
21: 平平啊啦，你你你老大人哪有讲你讲，像你咧讲安那食果啊呢？
1: 嗯，阿姐。
21: 袂啦，要普通普通啊，但袂安那讲，你身体袂好啊。
1: 哎，阿姐，你太赞嘞啦！
21: 哎，哎，哎，
1: 你，我今甲你看，你有买过啊？
21: 有啦，我有买过啊，拜去啊啦。
1: 买过来拜，阿无好哪会一直买？哎呀，
21: 啊，就是买过，唔是讲迄个，就是讲哦，这身体无遐快好。
1: 对啦，啊，但是。
21: 我咧哦，较早二楼转来哦，啊个连骨折烧连哦，啊手啊你袂开也唔敢开刀啦。
1: 啊你甲看你食我的胶，我会当互你食到安尼啊？你佫讲安尼无？
21: 无啦，我唔是干那食你，我嘛是别人的。你这咩就是讲，到底是骨肉胶较好，还是骨肉蛋较好啦？
1: 拢同款，哎呀，拢总好。
21: 哎，我是骨肉蛋，我是唔敢买啦。你来评价上，哎，我讲哦。你食来时，你是就是再去再见，
1: 你
21: 就
1: 做个。你甲小姐讲，这爸爸，我头拄啊，伊本来甲我问讲，我有甲我买无？我叫小姐甲市场带来看，干那甲买四五遍，买几遍？一、两、三，买三遍啦。啊，这若买无好，伊会买三遍。啊，我讲爸爸妈妈，互我拜托一下，要甲我学了物件，啊，卖安尼歹势歹势，恁尽量甲我学了。啊，开动甲我嫌的，甲我嫌嘛袂要紧，吼、哦，家方愿意接受批评，啊，但是像这，你着甲我买四遍食了好啊，你着大力甲家方斗好了，嘛咧做功德啦，电话空八空空，空八一，空八一，今日咱的古板落甲加着对啊啦，全国上好，伊讲伊咧当着几啊十年啊，会当食甲安尼平平啊，其实咧拢食真好，啊，着唔敢讲。我讲咱这长辈时代，爸爸妈妈上可爱，就是拢单纯故意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就讲啊，食好，大声甲家宏斗广告，家宏含慢广告，但是家宏的物件真实在。啊，我今日这档卖完，当时会当阁卖，我事实讲我唔知影。凡是后个月公司若阁空，我若阁揢着，我就会当卖。但是凡是若无够量，三个月，凡是半年嘛，无一定。哦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。
3: 喂，大王啊。
1: 哎，陈爸爸。
3: 哦，咱的骨肉蛋真，咱的骨肉卡真正好。
1: 哎。
3: 配合的时候，安尼都食的真来有够好的。因为我一个朋友拄来，啊，含隔壁拄看到咱安尼，啊，我拄来讲名，伊讲叫我虽然真是大大多啦。
1: 我是讲你头拄倒尾啊，你哪个卡来？
3: 无啦，啊，就拄我伫讲，我卡电话，这。你讲尔，伊听一下，随来大讲讲。
1: 报人，叫
3: 我一定爱来订呢。
1: 报人食好药，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啊！但陈爸爸，你有福气好，来。
3: 你不要叫我到遐面试啊！
1: 哎啦，哎好，我来给你订一下咧哈。好，来，为了来说明啊。喂，哎，爸爸，来，要古板肉夹夹，我加红啊。
22: 哦，你好。
1: 哎，啊，你要古板肉夹夹呢？
22: 有。
1: 买过无？
22: 买较紧，足侪遍啊！你找较紧啊！
1: 啊，有够感谢你！啊，食了好无？
22: 真好啦！
1: 真好啦！吼，多谢你的支持。哎呀，
22: 我这家这四界是都有那拢会酸疼。
1: 啊，食食咧。
22: 酸疼靠咧家食。
1: 啊，食食咧较袂酸疼哦。
22: 食食较袂酸疼。
1: 较袂酸疼，这爸爸大硬啊！哎呀，细明兄，爸爸你几岁？
22: 我细汉应该差不多变侪岁。
1: 四啊七啦。我想买呢，
22: 嘿，想买
1: 啊！
22: 我三个囝，第三个才准备变做位。
1: 好，安尼我叫你爸爸会使啦，哎呀，
22: 会使对啦。
1: 阿英来佚佗哦，哈。
22: 哎，
1: 啊，你电话加咧哈，哈，电话加咧啊，来喂，你好，来西川大哥，来。
23: 你今麦甲你买是三斤送一斤了。
1: 三斤送一斤，佮送你十包大包，你会惊无？
23: 我之前才甲你买一斤的呢。
1: 对啊，啊吃了好无？
23: 都啊，才拄啊开始搁在吃啊。
1: 无啦，吃了好无啦？感觉啦，目前在吃感觉。
23: 还好啦。
1: 还好，好就好，莫讲迄还好的，迄就敢若好甲歹安尼两项就好。嘿啊，迄还好的，我都恁着爱甲听友大声甲赞声落，即带大家兴安路的，嘿啊，今日三斤送一斤啦，来你电话举咧哈。
24: 好。
1: 啊，来，喂，你个苏太太。
24: 哦，我要一斤六角加。
1: 来，要六角加吼，来听下咧。啊，中辈时代，你看这听友真正拢有够客气的，甲食啊都有买过啊，冰冰啊。
25: 吴尊大姐，啊、你电话落线，你搁卡起来哦。
1: 哈。哎呀，迄个细枪啊，爸爸， 啊，谢明爸爸，人伊就真正讲伊自头到尾食到有够好，来回了。
2: 喂，你好，我要带迄三斤送

0: 零二一八八九十九点九九九的啦，中北时段一斤七千二，送你七千块，搁送你四两，半斤三千六，啊，三斤送一斤，四斤两万一，搁送你十包生鸭大补。中北时段爸爸妈妈，一世人食一届纯的加食看卖啊，啊无妨骗规世人的，唔捌食过纯的加，啊食透早两袋，暗时两袋。生骨轮听过十龙十情观察念，生抽听麻痹，未久未下未徛未坐。我甲你讲，未爬楼梯的，未翻身，未冰冰的，爸爸妈妈手未举悬，脚未举力的，所有的骨头酸痛症，会甲你寸筋串骨、缩筋活血，甲你生骨像透骨像的，拄啊旧版落脚架，但是爱买一比一的哈，指定加防的。这是正话啊！中北时段啊，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医生，电话0800-081-081啦吼，准予我骗你，嘛骗一届尔，啊我生理唔是要做一届尔，我伫电台已经做数年啊啦吼，大家拢知影，我的产品效果有效吼，我装卡的囡仔，感谢这个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的疼惜，电话家己卡，福气的人得卡有啦吼。来，电话0800-081-081啦吼。
1: 来，一首歌曲叫做《快乐的厨房》，是咱来林竹妈妈所点的歌曲。咱现场的节目电话继续改卡，0800-081-081，要卡两届哦。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《快乐的厨房》。

0: 骨碌，哈、哦，骨碌加，哈、哦，啊，咱骨碌加那边就是半斤，哈、哦，3600，啊，有四盒、哦，哈、哦，啊，咱若买一斤呢，哈、哦，啊，咱属你本来7000，咱属你700，哎，属你200，等于7000块，等于哈，啊，八啊，佮减送你四两，拢总有10盒哦，10盒拢总7000块，啊，你若买。三斤送一斤咧，拢总有4斤，就是84、32、32，佮减送你啊啦，送10包大包，即10包大包拢总有30袋哈。
1: 啊，大包后盖就绝对无送。
0: 哎，得打一届尔，大包打一届尔，吼，你忙后装，佮要讲讲，要退大包无啊？吼。
1: 我今日先啊要送恁大包，因为我听着我会当卖7000块爽快。
0: 好，安尼送了，不够开落啊啦哈。
1: 一包大包。
0: 反正想无趁钱啊，啊，刚好嘛是佮咧，佮嘛是佮送啊哈。所以你若有今仔去拜，今仔去发多吼。你那支行的有够吼，啊麻烦你就下当我3斤送一斤的啦
1: 我深深来啉酒啊，妈妈，你要讲有听到歌对无？
0: 但是吼，因为伊我给他放着日本歌对无？
2: 伊个放到我是唱，
0: 唱日本歌啦，我
2: 唔在意啦。
0: 好，阿后座哈，跟阿你报上台，
2: 谢谢，
0: 后座跟你报台去。
1: 谢谢，谢谢。
2: 我哎，过
0: 街哦，
2: 刚刚
0: 拍
2: 街
0: 又
2: 街
0: 又
2: 用
0: 吼。哎，
1: 没啦。
0: 因为吼，我讲，哎，等下
2: 烧滚滚
0: 的
2: 吹
1: 呀、
2: 啊，吹吹，
1: 这个
0: 拉
2: 着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
0: 你这吹也散，
1: 吹散，吹起来等于
0: 用电锅哈
2: 去。啊，用个咩古那个高级金蓝也晒不？
0: 会晒啊！你买蓝高级，你来咱的高级金过就好啊。
1: 哎呀，
2: 解渴。
1: 啊，我你讲
0: 啊，苦口凉药啊，苦口凉药
1: 啊。啊，古板落甲干，那无迄个开口有无？就代表迄假呀嘛吼。
2: 你如果那一个气味款。
0: 啊，无遐多啊！啊，遐个古龙啊，
1: 古龙
0: 迄个气口啊，
1: 各种物件拢有各种个气口啦。大肠啊嘛有大肠啊个味，菜粿有菜粿个味，脯啊脯啊个味啊，对无？来电了吼，好来，
2: 谢谢
1: 哦，好来，喂了来，好妈妈，
3: 喂，
1: 来了，我搞，
3: 都有无啦？
1: 来有，最后十通电话。
3: 哦，你若看我呢，趁伊来趁假无时间通啊敲电话，你看卖
0: 啊？辛苦辛苦啦！嘿
3: 啊嘿啊，啊我拢靠恁这。你
1: 迄落咧徛
3: 身体，
1: 你
3: 啊
1: 无免
3: 那顾
1: 啊地囡
0: 仔。
1: 你顾
0: 囡仔，
1: 药来拢爱用，
0: 是啊，
1: 拢爱顾囡仔爱啊啊，甲食，哎呀，生骨少，吐骨少，哎呀，吼，真感谢啊，多谢我妈妈，好，谢谢，
0: 你稍等下啊，
1: 好啦，啊，最后交通电话啦，吼。啊，因为做
0: 所拢无啊。咱在大埔村十通电话，已经靠一通从高中啊吼，啊从高中了吼。
1: 老卡接伊就接伊啊吼。
0: 对对对。
1: 最后从高中啦吼，啊中辈时代全国古板路甲加一世人毋捌食看卖，我讲你看我已经卖加卖3冬啊，我毋捌甲我的心路历程讲互你听，是安怎过去人加毋捌咧卖半斤呢？加红要做全国第一嘞，毋是我要爱。吼、哦，皇宫我是全国第一嘞！我是因为过去捌听老爸，因为家境善食，人咧食古板肉，甲家食甲安尼做工课，袂安尼唉酸痛。爸爸是透早天未光，家未提，就爱出门去乌螺笋，爱去窟啦。嘿啊，来位了，来。
4: 喂，我是要买迄个贵妇，什么快啊？
1: 古板肉甲家啦，来你
4: 等下。哎，好，你待遇都无怎样讲。
1: 好，不要紧，啊，待遇不要讲，会晓买会晓食得好哈。来等一下咧，啊！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，骨头酸痛症、酸骨轮痛骨折、风湿症、关节炎，吼、哦，袂久袂啊，袂徛。像头拄仔个妈妈讲啊，你骗囡仔腰常常会酸，行路爱吐咧。啊，你若愈来愈翘骨，爸爸妈妈代表你软骨咧退化，你爱赶紧买当来食。来，瑞文妈妈，
5: 你好。
1: 来，你要买骨板肉甲加吼。
5: 嘿，拍摄你阿
1: 红啊！嘿，我阿红本人。
5: 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好奇遇去
1: 撞
5: 到你。
1: 啊，无影，
5: 多谢。我拍
1: 照
5: 好，来
1: 迄
5: 个西装
1: 就好。好，来你电话去啊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，啊，古板肉甲家对你所有的定软骨绝对甲你照顾哈。啊，但是你爱食有足量，你透早爱食两块，暗时爱食两块。吼、哦，我就讲啊，5000年的历史，啊，所以讲阿红到今日。即个讲我是安怎要卖半斤加啊？诶，即个故事讲互恁听，因为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，啊，我知影真侪人一届要叫伊买万外块的加，开销真重。因为有当时啊，少年艰苦趁钱，正是靠老人年金。但是我就是讲啊，要互爸爸妈妈食一个好物件，食会当互你袂过酸骨轮痛骨折，互你会久会啊会徛会坐。会翻身的。 平平，吼、哦，啊，袂讲啊，冬天一到，安尼寒风刺骨，风来抽疼，雨来湿疼，健酸酸骨轮，健疼疼骨折，有当时啊，酸甲连要疼，啊，烫一领布拉食都袂烫，有当时啊，酸甲连要举手都袂举，要捧碗都袂捧。长辈是大爸爸妈妈，家风就哪像你的后生，你的辛苦病痛，你的心声家风拢知影。啊，但是我会当做的，我一定极极力，把我所有啊会当适合恁啊上好的产品介绍给恁，我拢介绍给恁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，像阮这个条条通，明仔载正式就电视啊，这嘛是等于今日啊伫节目顶。甲阮明仔载电视台庆祝一下啦吼，迄、哦那个条条通有够好诶吼、哦，你着若有通话路诶问题，啊要降胆固醇、三酸甘油脂诶吼，电视一盒卖3980啦吼、哦，啊恁会当家己来话了做阮妈妈。
5: 啊，
1: 歹势，
5: 我拄仔讲
1: 半斤诶，
5: 我一斤
1: 搁加4两诶。哦，你要一斤，安尼你等下，你甲楼骹讲一下
5: 吼。
1: 啊！我著甲你讲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，今日无买无菜啦。哎呀，即落介绍你全国无地买，啊！我希望全国长辈是大，大家食会着，大家好会着，大家拢会当脚行勇行，啊，袂阁深受骨头酸痛的痛苦。我知影，自细汉我看我的爸母拢安尼坐担担地重，啊，做规工的，啊，骨头酸痛，无钱通去买补品倒来食，拢凊饭店口咧。啊，迄、那个排骨买两块啊，啊，就安尼炖，啊，就两个翁仔某公家食，啊，才有法度请这个家庭大汉。长辈是大爸爸妈妈，恁的心酸，恁少年的打拼，家宏拢看有。所以讲，家宏用上俗的介绍啊，来优惠哦，全国最长辈是大，一世人毋捌食过牛板肉甲鸡，甲食看卖。你过去食别人的，一斤咧食万外的。甲一斤咱这几千块的，甲食看卖，咱几千块的效果，比人一斤万外的效果搁较好，搁较会当，甲你加强伊的速度，然后搁比伊咧甲你控的搁较定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著讲啊，你若别人咧卖万外，迄若伊阿妈控来讲，迄也只3000磅的尔啦，啊，咱这差不多4000磅的，吼、哦，咱这定价，吼、哦，要变好拍袂落啊。哦，要让恁洗骨浆泡骨浆。
0: 恁这爸母，我甲恁讲安怎泡吼？恁若要保养，你会当一天泡两届，透早放两袋，用保温瓶差不多500cc、300cc 就会使。放我估计样子，你要放唔放拢袂要紧。你甲甲翕十分钟哦，翕十分钟，遐烧滚滚的茶哦吼。啊，你甲翕十分钟，伊就慢慢啊融起。啊，你慢慢啊哈吼，啊烧滚滚，咱就慢慢啊甲哈啦吼。啊哈，一天当做茶啉落啦吼。
1: 来，喂了，来要古板肉甲加吼。
6: 诶、欸，要3斤送一斤诶。
1: 哦好，来电来加咧哈。啊，最后剩无几
0: 顿。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若讲你今嘛顿咧酸痛，拜托你照三顿啉吼。三顿啉安怎听？你就是透早一盖，中昼一盖，暗时一盖，一盖拢甲放两袋，安尼慢慢啊哈哈几工诶，吼，安尼就是咧治疗性诶。
1: 啊，这内底拢无中药，这袂同位啦哈，你放心吼，这拢无含中药，这敢若顺加呢啊，这袂甲你惹火气啊。来，回了来，离婚阿妈妈。来了来，要古板落甲加呢，我加红。
4: 加红。嘿。哦，甲你
1: 买遮济，
4: 拢
1: 毋捌遮济你诶人。毋捌遮济，我第一届吼，啊，感谢你诶照顾，啊，要古板落甲加。
4: 好，阿、啊、
1: 加。来，等你下咧，等你下咧吼。啊，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，啊，今日若要有对诶，加红伫遮甲你恭喜，啊，感谢恁诶支持，啊嘛甲你恭喜，你诶骨头酸痛，要好利利啊。长辈时代，爸爸妈妈，啊，我著讲啊，咱毋好乌白红骗你吼。啥物咧？因做几十年，啥物咧？啊，写论文、写报告，拢毋免啦。牛板肉甲加都加，啊，牛板肉甲甲放互纯，甲放互清浊的，安尼咧食效果就足赞的啊啦。来，回了。
7: 我不吃这个。
1: 来，我加哦。
7: 好、
1: 哦。来，你要牛板肉甲加。
7: 谢谢啊。
1: 来，来，来，来。来啊！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回了，来水杯，来
8: 你要，
1: 哎，我家红本人，你要古板落甲加哦。
8: 我放心。
1: 来，来，来，来回了，来支开的爸爸。 哎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 的，做你打电话来问，0800 081 081啦吼，一世人唔捌食过咖，甲食一摆看卖。早暗天气寒冷，爸爸妈妈衫裤爱穿啊哈，已经要接近寒人啊，愈来愈寒冷啊哈。啊，电话做你甲沟通，要服务的，要问产品的，拢欢迎恁甲打电话来，0800 081 081，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家庭美满幸福，大赚钱赚大钱。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再嫁过来。你知道吗？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。早上空腹的时候，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，随时轻松检测血糖，每天检测安心掌握。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，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。血糖高容易患疾病，定期追踪救你命。精准靶精血糖机，请拨0800-881-889，请打0800-881-889，请拨0800-881-889。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，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。中式胃气广字第115-03027号。
1: 哎，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，有什么秘诀吗？
0: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，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，不小心就刮伤镜片。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，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，自动清洁又省力。只要放着让它中和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，不用搓洗很方便，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。
1: 真的哦？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？
0: 当然重要，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，镜片才干净，不刺激眼睛。而且小文，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。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，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，使用起来更安心，每天都能戴得舒适。
2: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，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，每天使用镜片干净，戴得更舒适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。
0: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，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，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，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李淑环。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。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。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，正直川养生鸡，是用规只鸡、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。那是要顾健康、食好菜，请卡免费电话。0800-088-181，0800-088-181，0800-088-181。

现在收听的是华联泰鲁国际 FM 91.3。